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这个阶段呢，我们来说孤独这两个字。如果是拆开来看的话，有孩童，有瓜果，有小犬，有蝴蝶，足以撑起一个傍晚的夕阳，人情味十足。孩童、水果、阿猫、阿狗、蝴蝶固然热闹，可是都和你无关，这才叫孤独啊。

念头你冷凝，撇头眼睛这边比如连线，撇头地间没错，起了屁股须，啥地公叫出来？

梁咏琪走红的时候呢，正是香港乐坛火热的年代。当年香港造星能力太强了，即便是高音上不去也可以当歌手。像梁咏琪演唱会是开了一场又一场，而且场场爆满，她本人也获得各种音乐类大奖，甚至在上个世纪很早的时候就宣布退出香港音乐奖项的评选，颇有已经荣获终身成就奖的老牌巨星的风范。

经拆了，还记得荡着秋千日子就飞起来，慢慢的下午阳光都在脸上撒野，你那傻气我真是想念。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叹气，谁又会想念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死了，太过分了啊。我想你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

0: 费翔1981年从史丹佛大学戏剧系毕业之后，回到台湾地区不久，就被才女张艾嘉发掘，参与演出台视的单元剧《十一个女人》。从此进入了演艺圈的费翔，最早让我们认识她的是她在春晚当年的惊艳亮相。在一个特殊时期，她带来的特殊表演可以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形容。青春逼人的她，她的歌声，她的舞步，还有她的魅力，以及她的出场方式，都让当年的观众眼前一亮。偶像外表加非凡实力，成就了费翔。
1: 再见了，关于你和我的对与错。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

0: 处，倾听人，倾听时代旋律。
1: 这一刻，倾听思绪的舞动，倾听真挚的焰火，深刻与智慧交融，
0: 润物有声，
1: 洗耳恭听，致敬平凡，致敬不凡。
2: 王老师，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人文访谈节目倾听，我是主持人李星宇。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想请大家先放下手头的事儿，闭上眼睛听一个声音。
3: 安双

0: 大多数榆林人甚至大多数中国人都不会陌生，他就是西部歌王王向荣。就在两天前，4月6号，榆林古城北大街227号，中国音乐家协会陕北民歌研究会院内一块红绸缓缓揭下，王向荣陕北民歌传奇所几个大字在春日的阳光下熠熠生辉。这是榆林市首个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命名的传奇所。而今天呢，我们把王向荣老师以及长期致力于陕北民歌保护研究与学术传承的尚飞林会长同时请到我们的直播间。一位是唱了一辈子信天游的国家级传承人，一位是主持编纂陕北民歌大典、推动民歌立法的学者型会长。他们呢将围绕守正、创新、传承三个关键词为我们深度解读传奇所背后的故事。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这个栏目跟大家见面，谢谢。
0: 是的，也欢迎您。
2: 你是陕北民歌的王向荣，今天给大家把个天下黄河九十几道弯更分一遍。
0: 是的，好期待。
2: 行，谢谢。

0: 鸡是几个那扫棍儿把船搬。
1: 好，此处应该有掌声啊！听到王老师的歌声，75岁高龄依然风采不减当年，就这几句也是让我们听到之后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这是从黄土地里长出来的声音，您唱了一辈子，这调子在您心里面，跟您几十多年前第一次听到时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0: 肯定有区别，
1: 嗯。
0: 可以这样说，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对这一首歌的理解。也就是川北的一个老艺人李志王，他那个版本，我听的时候就感觉是一个农民在山上种地，完全是信天由的感觉。
1: 是。
0: 实际上这首歌我查了好多资料，它实际是个水手歌。

0: 去的就是它是作为川广，也就是邵广啊，百川的一个号子。你晓得天涯荒几十几道弯，几十几道弯上几十几只船，这些其实词儿很简单，有没有多少复杂的东西，就是一个号子。但是李志文唱以后完全是用这个信天游的感觉把它唱出来。但是李志文当时也是在陕北可以说唱民歌里面也是很有影响的一位，而且他在中央民歌合唱队待过，也是唱得很好的。所以呢，我说他既然大家都认可他，那就有他认可的道理的。陕北人就是这样，不管是川广，不管是一个种地的，他那种心态，天下黄河他不想那么多，天下黄河就是一条河，就我们身边的一条河，
1: 是
0: 我看也就那个样。他把这个黄河就看这个一般比一般水大一点而已。
1: 是的。
0: 那么但是呢，我觉得我又传承他，也就是又一代人去唱他，绝对不能跟着李志文是什么感觉我就什么感觉，或者说当时一个韶广怎么喊我就怎么喊，不是的。你又把它省，也就是省花吧。你作为一个歌手，我已经那时候算个正儿八经的一个专业文艺工作者了，所以你就多动动脑子。
1: 我们听出来了，王老师不光唱得好，说的也是非常到位。之所以喜欢这首歌曲，一个是您非常经典的曲目，另外呢，也是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渊源流长，让所有的我们的华夏儿女都能够记住它。
0: 对，刚才主持人谈到的，你想到这条河是我们的母亲河，它孕育了华夏民族多少代人，所以这个黄河两岸，东岸西岸，这个从黄头源头到这个入海口，他经过这么的长的路程，两岸人可以说得他的利也不少，受他的害也不少，那么他就是我们的母亲河。
1: 好的，一开始啊，我们通过一首经典的曲目《黄河船坞曲》，王向荣老师的清唱，让我们身临其境去感受陕北民歌的魅力，也是讲了他的渊源。其实王老师啊，今天我们有一个新闻由头，就说到了在我们4月6号揭牌仪式当天啊，我也是看到现场的氛围感特别好，您的徒子徒孙们都来到现场，而当时现场就是我们尚飞林老师全程主持下来的。那么首先我想问一下王老师，揭牌仪式当天您是几点起床的？
0: 这个事情可以说是一个，
1: 是
0: 你不要把这个当很简单很容易，实际上我在榆林沟里多少年了，第一次在榆林老街上，也就是文化节吧，有一个正儿八经的传习基地，传习所，可以说我一辈子已经退休多少年了，又给以王向荣我的名字去命名这个传习所，表示一个人家的上面和这个市上呀、区上呀和咱民歌研究会的会长呀，他们的一片想，他们的一种态度。对陕北民歌这个传下，是他抱有一种希望，还好抱有一种好多这个期望。
1: 因为这是咱们榆林首个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命名的传习所。那说到这儿呢，其实我想跟听众朋友们共同去回顾一下当时现场的热闹、激动的氛围。我们来听一段现场的录音。
2: 下面有请市委常委、教育部部长徐刚。榆林大学党委书记康伟、王向荣老师共同为传习所揭牌。
3: 人虽然老了，但是这心还不老，还想把这干了一辈子的这个陕北民歌给娃娃们传下去，优秀传统文化一代接着一代传下去，这是我们所有陕北人的脸上把传承创想发展好好结合起来，各办各卖，各办文卖，凭本许照，那不就传承。
1: 好的，王老师在现场看到这么多徒子徒孙跟您一块去学习一块去欢唱，是什么感觉呢？
0: 这也作为传承人来讲，看到孩子们一代又一代的人在健康的，也就是喜欢我们陕北老先生这个留给我们的这个文化遗产陕北民歌这种激情，这种孩子们这种这种态度，也就是学习的态度，一句话很欣慰，一代接着一代，也就是生生不息，体现这一点。作为我来这个老歌手。

0: 又是一个传承人，我感觉，哎，我们陕北民歌，我不担心会断，哎，以后会更好的。
1: 是的，我们共同去期待。尚老师，在您看来，这个传奇所的揭牌对咱们陕北民歌的传承有怎样的意味呢？
2: 大家好，这个很高兴啊。这个陕北民歌这个研究会啊，实际上它是2006年就成立了，第一任会长是赵继平主席。这个2024年我接了这个棒。陕北民歌研究会它很单一，就是为陕北民歌的发展、这个创新或者保护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支撑嘛，是吧？
1: 是，
2: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首先呢，因为有渔阳区的这个支持，是吧？给了我们一个办公的场所，再加上榆林市各方方面面的支持吧。所以呢，就是这个向荣这个传习所，这是经过中国音协批准的一个，就是也是我们今年2026年的一个大项目。我在那个这个成立这个揭牌的当天说了，希望向荣呢，就是因为他也上年龄了，是吧？希望他能把这些他这个脑子里面这些好东西啊，一代一代传下去，生生不息嘛，是吧？因为民歌嘛，它肯定是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会变化的，所以呢，他把他的这种，你看看他刚才唱的这一段韵味啊，是吧？小音儿的变化呀，是吧？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就不一定能做得来，是吧？所以就说，这个传习所不仅仅是他带徒弟，他要把这个东西传给所有的陕北民歌爱好者。所以那天开会我也讲到了，要传给所有的陕北民歌爱好者。愿意学习和传承发展陕北民歌的人，是吧？他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希望就是说能够在下一步的工作中，我们极力的做好服务工作，是吧？把陕北民歌发展好，传承好。
1: 其实两位的表态都已经非常的积极和负责，自己的身体力行，一辈子都在为我们的陕北民歌推广传承助力着。王老师，我们再往看，应该从1952年开始，一个普通的农家，民歌怎么样走进您的生命里的？
0: 在那个时代，说实在话，在陕北，就在说的呀，所有的民歌呀，就在那种社会生活背景之下产生的一种垄断人民的现象。
1: 是，
0: 这就是民歌，放羊的、喂牲口的、耕地的、哎打河的，他都在唱，唱各种号子，各种垄断号子。耕地在那。

0: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是个传承者。
1: 是的，有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态环境，所以从小耳濡目染，也是对民歌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
0: 对，
1: 在1980年，听说您两次也是走进了中南海华人堂进行了汇报演出，也受到了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接见。从府谷山沟里的一个普通的农家娃，到走进北京的中南海，您觉得什么让您的歌声打动了那么多人？不光是在我们全陕北了，包括我们全国各地的一些喜欢陕北民歌的朋友们。
0: 在这个问题上，就像我们肥莲他父亲，当时是我们文化局长，也是我的顶头上司。可以这样讲，我参加的这个省上的这个汇演呀，一直到北京的演说，国人体育场的演说，在那时候他都是见证人。可以这样讲，我们不但在陕北能把这个陕北民歌家喻户晓，能唱得非常这个认可，也就是老百姓认可。那么到省上以后获奖，当时我们就局长邵局长当时说，好多东西我们本家人不是本家货，还说本家没好货。我们本来那么好的东西，自己不知道它珍贵到什么地方，它的价值有多高，自己不清楚。一出去，明白了，外国人喜欢，西安人喜欢，
1: 是啊，
0: 北京人喜欢。那么这个东西就是为啥能喜欢，越是地方的越就是世界的，而且是真实真真实实的，心里边的歌，心里边的曲，是最能打动人的。
1: 是的，
0: 不管他是外国的、国内的、北京的、上海的，或者是我们陕北自己人，能打动他们的心都是用真情去打动。
1: 艺术是没有国界的，但是歌曲中的情感是共通的。2008年，您被文化部公布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陕北民歌代表性传承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份了。
0: 对，从那时候开始，我自己对自己孕育了新的这个认识。你不单单是一个歌手，你不单单是一个唱好了就行了，你肩膀上有一种责任和义务。你在你这个身上，也就是你一辈子，你爱好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这个陕北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陕北民歌，那么国家给了你一个这个传承人，实际是给了你一副担子，你必须把这个扛起来传承。
1: 没错，
0: 这是最当紧的，不是你唱两声就完了。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可以说我就已经走上了传承路。从那时候第一年第二年我就开始
1: 收徒了，
0: 第一批徒弟就慢慢逐步现在有50多。
1: 是那样见了包括我们认识知道的冯小红、李春如，后来还有王健林您引以为傲的高林、苏文、刘美玉等等。
0: 对，这是后几批
1: 是。时间又到了2015年，听说您在西安正式举行了收徒仪式，是吗？当时收徒的标准也是有建立的吧？
0: 对，我这首徒很简单，我说这个唱歌嘛，你有个好嗓子，这是第一。第二，必须得爱，就是爱这块土地，爱这块土地上的人，爱生活，爱民歌，这你必须得具备这几个。不爱你，这好死你也不想，
1: 是
0: 肯定论不好。第三，做人很当讲，你做人做不好，什么事情干不好，传承不好，唱歌也唱不好，所以。唱好歌，把歌唱好，做好人，把人做好，这是我当时的思想。
1: 在4月6号当天啊，我看到您的弟子们围绕在您和各位领导身旁，一起喊出了对于未来的希冀啊。
2: 到一开始，
3: 陕北民歌薪火相传，代代守护，祝师傅身体健康，万寿无疆。耶！
1: 是从国外赶来，就为了见证我们王向荣传习所。此时此刻非常荣光的时刻了，您现场呢应该也听到很多徒弟表达了暖心的话，您有什么想在节目当中对他们说的或嘱咐的吗？
0: 我这个可以说是情操性的，见了他们或者说不见，就在这手机上微信上第一句话，你们好好把自己的这个路走正，就是手账，我实际上他们都清楚的，必须我们唱哪儿，唱我们陕北就是陕北的，这个陕北的东西你必须把这个根守住， 也就是把这根改理得好，你不要就在那在本来是我们陕北民歌，你把它说别的东西乱七八糟，以后论进来误以为好多，可以说你又弄不好走了样了，变味了，这就不是陕北民歌。你要就人家外面人听和我们自己人听，都感觉是是老先生的声音，
1: 嗯，
0: 但是我们唱的内容不一定全部都是老先生的内容，我没有唱现在的内容，这是我给孩子们经常说的，就是做好人唱好歌，正本清源，
1: 是，
0: 哎，守正创新，
1: 是，这来自于师父时时刻刻的嘱托啊。
0: 对，
1: 王老师，您说到了守正，那天在现场徐刚部长也说到了创新，那么您唱了几十年的信天游，它会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呢？比方我记得您好像也举过一个例子，就是过去脚夫赶着骡子唱走头头那个骡子哟，对吧，现在年轻人可能会有他们那个新的一种演绎的方式，
0: 对，
1: 您如何看待这样的唱法呢？
0: 我觉得这百姓过去我们父亲辈们他们怎么唱的，他们唱的他们的内容，他们那时候的生活，那么到我这一辈，我唱的是我这一辈的生活，我已经在52年出生，我是已经在解放以后的人，那么我唱的内容都是我的内容，是我们变的是老先生的那个用，老先生的那个根我没有变，但是我变的是我唱我身边的人和事，
1: 嗯，
0: 包括我也唱出来，当时好多人兄妹干这啊，我们新编的这种好多这个计划生育啊，罗延学大寨啊，群众希望都见，希望都见才能传承下去。
1: 是，
0: 实际上各代艺人都在努力的做这一点，他并不是说守着原来那一点东西，我说就是学古不离古，破法不背法，就这个意思，不是说从我那开始，我的师父。师父的师父，他们都应该是创新，他们都在发展，这一辈和一辈，每一辈从古代到现在，不断在发展，不发展不创新，也留不到今天。
1: 是，虽然75岁高龄的王向文老师，但是他的思想是一直活泛的，一直与时俱进的。在我们守住根的同时，我们也会在曲上在词上有一些与时俱进贴近老百姓生活的一些调性。王老师这种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尚会长您有怎样的看法的？
2: 对，因为向荣这个我觉得他确实做到了这个与时俱进，很早我们交流的时候他也就讲，就是说他和他师父唱的不一样。事实上我们现在这个民歌发展到今天确实也面临着几个问题，也不仅仅是民歌，非遗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农耕文化的这种文化现象怎么和现代文明的融合，新的课题。如果现代人不喜欢，始终你像几千年的历史，我们没看到的民间艺术或者宫廷的文化太多太多了，数不胜数，我们连听都听没听过，见都没见过，包括汉画像上画的很多的那些图，那它就是一种杂耍之类的，我们没见过，是吧，它就没了。所以我们现在说的叫守正创新嘛，是吧，它就是要适合老百姓的喜欢。现在这个提出来这个叫新大众文艺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更是这样了，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作家，每一个人都是艺术家，每一个人都是歌唱家，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专业的音乐工作者怎么做，当然也是我们成立这个王向荣传习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吧，与此同时也是我们研究会下一步工作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如何提供好的理论支撑和技术手段来使陕北民歌和现代文明现代年轻人的生活融合在一起。对，所以就说王向荣说这个是对的，就是你学习历史学习过去的这种东西，你不能说就依靠着那种东西，是吧，因为你还是要发展要创新，
1: 嗯，
2: 要适合时代。
1: 嗯，提到了守正创新变与不变，其实二位的压力和责任也就显得更为巨大了。王老师，你有没有考虑过打算怎么教，有没有具体的一些想法和计划跟我们透露透露？
0: 对，从我的思想上我想着啊，比如说走头头那个罗丹呀，要动手尖三豆豆来一句一句，那么这些东西我又给他传授，
1: 嗯，
0: 给他传授鲁先生的东西，这是我的天章，你必须要知道，这就是说学古

0: 不，你估计说你不要说把这些东西就条条框框都给限制到这，
1: 是。
0: 原地踏步，这不行的。明哥传奇说，就是让年轻的孩子嘛，既知道老先生在做什么，我们从哪，哎，把这根要守住，还有与我们适合年轻人生存，有助于社会发展和我们现在的人的生活呀、工作呀。哎，这个文化氛围呀、啊，又和现在的生活又融为一体，有这些新的内容注入到这个里边，这就有靠传承人和孩子们和大家这个有学识的这个文化人，所谓的这个专家们，或者说这个音乐人，陕北的、外地的，我们都可以请进来，哎，大家在一起定期不定期的做一些交流。研习座谈，哎，然后定一些适合我们这个传承所的这种工作的这一个服装和路子，哎，和措施，我们该怎么做，做什么，这个要做的工作就多了，
1: 是的。
0: 所以也不是我一个人能完成的。那么我只关于这是思想，那么这里边有会长在那的，这个研究会。
2: 现在是中午12点。
3: Travel clock。
2: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4: 李星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
2: 每一座城市都有所处时代的声音表达。
4: 老巷子里。三弦响起就开唱的陕北说书，行走在步行街上，便利店里不时传来“你好，欢迎光临”。食物在铁板上滋滋作响，飞机穿云破雾的轰鸣。
2: 接下来迎接你的是爽朗的读书声。打开家门的一瞬间，饱蘸幸福味道的孩子嬉闹声，正是这些充斥着烟火气的声音，定义着城市的韵味，传承着城市文脉，推动着时代蓬勃向前。
4: 今天，和我们一起站在泥土里，探寻分宜里的鱼鳞，倾听城市的拔节生长，讲述我们普通人真正的生活。
1: 对，我们既有节目，不光希望能够把陕北民歌的一些技艺原汁原味的传承下去，也能够通过传习所让更多的词曲的优秀的作者也能关注创作陕北民歌少儿版的作品。我们也是呼吁一下，
0: 积极向上，热爱生活，热爱这块土地，尊老爱幼，听党的话，跟着政府这个正路行为去度自己的美好人生，就把孩子们往这个地方引了。
1: 通过讲述这个话题，发现您也是个性情中人，而且可能是因为您现在也是爷爷了，也是有自己的孙子嘛，对吧？所以对这方面的爱护呀、保护啊，尤其对于陕北民歌传承的结合，也是有很多自己的感触。那其实说到这儿呢，我相信吉林学院陕北民歌学院的院长应该也是有自己的感受和经验吧。在后续的时节，我们的传习所有相应的一些

0: 支持吧。
1: 对，你刚才说吧，
2: 嗯，
1: 是我们做的嘛，是吧？就是这个肯定是我们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嘛，因为研究会还有很多的事。25年我们起了一个头嘛，就是这个用合唱的形式来表达陕西民歌，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路径嘛，
2: 是影响力也非常大。
1: 对，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陕西民歌的创作从现在的状况来看，它是走到一个瓶颈期，是吧？我们的创作没有你像70-80年代什么人生呀，是吧？黄土地啊的那么一批好歌，是吧？包括70年代有五首革命民歌，是吧？三代的开花红叶党，当然就是改革开放，就是近10年以来作品还是不多。刚才向荣也说了，有些作品呢当然也很好，就是陕北民歌嘛，民歌嘛，他就唱情的嘛，是吧？但是呢，我在很多采访中也说了，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这个时代，总书记也讲需要英雄，是吧？陕北民歌呢，它信天游，它就是一种狂放豪爽什么浪漫的一种情怀。所以呢，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些年轻人，你看他什么抑郁啊，是等等一切，陕北民歌它能给你带来精神上的支持，是吧？所以就是说我们的责任不仅仅是让陕民歌在陕北人这些人唱，这个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就和延时期一样，让陕民歌全国人民都在唱，是吧？绣经匾呀，什么东方红呀等等，然后呢到70年代，是吧？五首革命民歌，陕民歌也是唱响大江南北。现在从理论上来说，实际上唱的人比那个时候少了，是不是？就是我们老是看到自己的优势，我们如何如何如何，那榆林经济好，我们再过上20年经济不好怎么办呢？所以就说我们要就是一定要有忧患意识，你要想到这些东西。所以我为什么就说市委市政府包括榆阳区，我觉得做得非常好。好在哪儿呢？这叫未雨绸缪，就是我们现在把这工作做好，以后到了遇到问题的时候，喜欢的人很多，我们的力量就够了。如果我们现在只发展经济，只做那些东西，那它是肯定是有问题的，是吧？最终留下来的一定是文化，绝不是高楼大厦，是吧？现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周秦汉唐留下啥？啥也没有啊，留下的唐诗啊，留下的是诗经啊。你见哪一个那个皇宫留下来了，是不是？
2: 对，精神。
1: 你见哪一个大马车留下来了？没有啊，对不对？什么那个皇上坐的那个什么辇呀什么的，是吧？没有吧？你看这个车要留到100年以后，不可能，是吧？留下来一定是文化。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做文化是一定是对的，一定是对的。不管哪一个哪一级的领导，哪权力再大，你不做文化不是好领导，这是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在很多场合讲过这个话，一个书记，一个县长，一个市长，一个书记，如果你不做文化肯定是不称职，是吧？文化自信，总书记为什么这么讲，就是让所有的行政人员要支持文化的发展。因为文化发展它需要经济的支撑，是吧？当然经济的发展没有文化也是不行的，所以这是一个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非常好，是吧？好，
2: 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肯定。
1: 嗯，
2: 我们也会不遗余力的通过节目去致力推广我们陕北地方的非遗文化。
1: 刚才你说到那个支持这个孝荣的这个传习所，那是一定的，是吧？
2: 是，
1: 那是一定要支持的，不仅仅支持传习所，要支持每一个孩子的发展，当然是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因为我们研究会也是一个社会团体，等于中国音协的一个二级机构嘛，是吧？所以就说离不开榆林市委榆阳区的支持。对，
2: 是的，在那天现场我们都感受到了。
1: 一个经济活动不可能来那么多领导，是吧？
3: 哦，
1: 正是因为就是说我就说榆林的领导特别的重视文化，
2: 很重视。
1: 对，说来那么多，
3: 宣传部长来了，
1: 宣传部长是吧？
3: 书记来了，
1: 对对，所以这个我们也觉得很欣慰，是吧？
2: 是的。而那天氛围真的是特别好，回看的时候还依然激动人心啊。其实作为我们的陕北民歌保护传承发展条例和延安市陕北民歌保护传承发展条例其中的核心参与者，尚会长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1: 对，你这个说的特别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从去年开始一直到去年年底，做了实际上将近一年时间，我们组织了20-30人吧来做这个事儿。你知道我是榆林人，就为了这个立法到榆林来了不下20次，然后他要调研，要很多的方案，
2: 是
1: 修改了几十稿，对吧？不仅要有文化的这种品质，更重要的要有

0: 法爷法语是吧，语言上那个整个文字的表达都要符合法律的要求，我觉得特别好。今年我在这个省上两会的体验，就这个政协的体验也是这样，如何落实好这两个条例，
1: 这是个重点。
0: 哎，就是给榆林和延安市文旅部门的一个体验，就是榆林和延安两市如何落实好这个地，因为这个法律这个东西虽然是一个立法了，但是它还是一纸公文嘛，是吧？什么时候他把落实了、实施好、贯彻好，这样的话才能促进这个山民歌发展。对，所以这个虽然立法了，实际上路还很长，责任还是更加重大，是吧？所以我们要守护好这一方的这个责任吧，把这个后续的工作再做好。对，
1: 是。
0: 如果后续工作做不好，前期的工作等于都白做了。
1: 是的，通过条例，通过立法确立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保护优先、守正创新的原则。那么在整个保护陕北民歌方面呢，其实近年来榆林也是做了很多具体投入啊，包括从我们的硬件上、软件上、制度上，以及那天现场我们说到的资金的扶持方面，有请我们尚会长跟我们也分享分享吧。
0: 对，榆林确实做得很好。我就说一个，就是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能够落户到榆阳区，这就是榆林和榆阳对陕北民歌的支持，对吧？因为我们一穷二白，就是一个空架子，什么也没有，是吧？所以呢，就是
2: 国家不给我们，
0: 对，没有经费啊，对，
1: 是。
0: 但是榆阳区能容纳我们，把我们放到这个地方，那就说明榆林对文化和陕北民歌的重视，而且还这么多的支持，是吧？你那天也看到了，所以实际上看着一件小事，它是对陕北民歌影响是非常大的，对所有的从业者和这个爱好者都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对呀。所以越是这样，我们越觉得这个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是吧？就是越得要把这个事做好，做不好，你首先是对不起中国音乐家协会的支持，因为我们这个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是我们国家目前唯一的一个国家级区域性的民歌的一个研究机构，对，是唯一的。中国音协再没有第二家什么新疆民歌，那都，但是都没有。为什么呢？我有一个总结，我就说，因为陕北，一个是它自身的魅力，再一个，它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对我党的建设，是吧？对，甚至黄河传福曲。

0: 还算满意吧。
1: 陕北民歌大典，这是您非常是24卷31册，是对国家级非遗陕北民歌进行深入的挖掘、整理、抢救的出版工程。我们也想借今天的采访去了解一下您主编这套大典。

0: 重重，你根本不理工作更辛苦。就是我们做任何事，实际上是做人的工作，这个工作比你搞业务要费出的功夫。因为我也搞创作嘛，你搞创作的时间，实际上我是个业余作者，大量的工作做的这个协调是吧？这个策划、归纳是吧？这些，你包括去年这个合唱大会，对，这个非常的困难，非常的困难。就是包括我们今年还要做陕民歌大会，但是我把合唱去掉，为什么？就是它更广阔，不仅做独唱、做群众性的，还要做个人的演唱会，就是要把这个做的，我就想。我们的目标就是花小钱做大事，自己就是能力之内的事，经济能力所能达到的事做好，做的老百姓喜欢，人民喜欢，是吧？然后给老百姓一个交代，是吧？给自己一个交代，
1: 是的，说得
0: 就是，
1: 太好了。而且我发现两位坐在这儿真的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合。为什么说呢？因为我们的陕北民歌大典提供的是文本，里面收录了有完整的谱例、歌词儿、背景研究、唱腔分析，而传奇所做什么呢？声音。而王老师刚好能把那些濒危的曲目，通过唱、通过教、通过传承，跟学员们、跟学术方面完美的结合起来，也能够实现我们未来让陕北民歌真正的活态传承下去。
0: 是的，
1: 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王向荣老师的传奇所在，陕北民歌的传承版图上，应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吧。
0: 那当然，这个王向荣现在是我们国家现在陕民歌唯一的国家级传承人，是吧？这个，所以实际上是就是，如何把他肚子里边、脑子里边这些东西挖出来，这是我们的责任，是吧？当然也是他的义务，是吧？
2: 哦，刘浩，
0: 对，因为
2: 又带到棺材里
0: 对。
2: 边。
0: 我就说，每一个人的成长，首先要感谢你的平台，是吧？就是如果没有这个平台，你啥都不是，是吧？所以我们，每走到一步，你有成绩了，不要忘记国家的培养，是吧？组织的这种关心，这个是
2: 对，那天你
0: 都
2: 看，
0: 是非常重要的。
2: 来了区委书记呀，这个给宣传一
0: 对，
2: 段，
0: 对
2: 这就是感觉大家全都看法不一样，
1: 是重视，
0: 对，所以就说成就，就是向荣这个为啥？我比较看重他呢，就是他识大体，对，这个很重要。我跟他合作了这么多年，有重大的活动，他也会克服各种困难来参加，是吧？一个歌唱家，一个艺术家，就是要有这种责任心。你是人民培养的，是吧？首先没有人喜欢你，你什么都不是，所以就是要回馈老百姓对艺术家的爱戴，是吧？责任，这个义务是吧？这个很重要。
1: 是的，在两位的沟通交流当中啊，能看出来非常默契，一边在说着，一边在探讨着。而且在我们看来，整个传习所它不光是一个教学的地方，它更像是一个家。因为很多徒弟那天也说了，哎呀，我们累的时候，我们想老师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回来，在这里找到一个方向。王老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想听听您想对传习所的老中青，尤其年轻的学员有什么想说的？
2: 哦，我的希望也不大，但是呢又不小，不大就是就咱上面说的，你爱这块地方，爱这块地方的人，爱咱们的老先生给我们留下的这宝贵文化遗产，爱陕北民歌，这是我又说的。二一个呢，不是你锅盖就行了，你有行动，哎，但有一点点机会，多跟这老先生交流。老先生不是我，是跟兵哥交流。就像你们刚才说了半天，肥林那家已经弄成大门一大套东西了。那就是这，不管是他说的站到老先生肩膀上怎么样，那就这是作为一个他这一代人又做了这把前面所做的事情，又进行了一番这个整理和这个专家，这是他的功劳。那么我们就是说要让后代的这些孩子们把这些东西好好认真，跟这些东西去交流，不是说用见人见方向了。你把这些资料，我经常给他们孩子们说，多翻翻资料，多翻翻史料，

0: 这首歌咋来的，它的这个产生地在哪儿，哎，为什么会有这种唱法，或者为什么会有这种词儿出现，这就是和民歌的对话。
1: 是的，
0: 哎，去跟这些人，跟着民歌去交朋友。
1: 是，首先要沉得住气，沉下来去学习。
0: 气自下来，我说，
1: 嗯，
0: 哪怕我以后就离开，我想用传奇说就远远就存在着。
2: 对，
0: 我人离开了，但是陕北民歌干嘛离开呢？
2: 对，是。
0: 我想唱下来的东西，我想去年我的。复古弄了六七百首，我说找他这些东西，
2: 对，
0: 所以把这些东西留下来，留到陕北民歌这个王先生的演戏说，也就是留到我们这个陕北文化的这个库里边了。
2: 对，
1: 说的太好了。
0: 哎，所以呢，把这块地方就作为一个活的一个这个长期性的一个音乐库，
1: 是
0: 去存在着。
1: 嗯，是代代传承
0: 啊。
1: 嗯，
0: 应该是我走了，我想能传奇所在哪的。
1: 是的，
0: 这就好了，这也就是我的所愿。所以我希望的，哎，就是把民歌的就锦上有好多东西往前上说。现在那个网上有时候就他们那天，网上说，你不唱，人家也有人唱了。你不唱，人家现在年轻人唱的比你好，对，是比我料。但是呢，我不是说是有我就有陕北民歌，那我就不没有陕北民歌了。这个谁也承认，我自己也承认。
2: 对。
0: 但是我要说责任啊，我是一个民歌传承在那国家认定的一个这个传承者嘛。那有时候像这种情况，我得切个头呀。
2: 对
1: 对
0: 对，对不对？我从来坐到那家，或者站到那家，我站个台，这是我的态度呀。
1: 是。
0: 做后代人。说哦，他接受了一辈子，他们不管怎么讲，就是这种就是啥、啊？
1: 是，嗯，
0: 就像陕北民歌过去说，好多东西他虽然苦，但在苦中作乐，作乐的原因是什么？文化，
2: 对，
0: 文上传，
2: 对。
0: 陕北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精神，民歌精神就是穷乐和，
2: 对，
1: 是。
0: 穷乐和的原因是什么？你就把爷爷劝死，你要劝不死爷爷，爷爷照样好好走，有正大生活。
1: 是
0: 这就是民歌精神。
1: 是。你看王湘老师一说到这个民歌的传承啊，总是非常的性情，非常的激动啊，而且对于弟子们传授的这些做人做事的道理，我相信也是一辈子跟同于民歌一样非常宝贵的财富了。单会长，对于咱们传奇所的未来发展，您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呢？
2: 对，反正就是一步一步往前走嘛，是吧？
1: 嗯，
2: 埋头苦干不张扬，是吧？
1: 是，
2: 就是把自己每一个人都把自己份内的工作做好，我觉得就很好了。大话说了是没用的，是吧？我觉得就是要让农耕文化的这种东西在新时代焕发活力，是吧？
1: 嗯，
2: 让它大放异彩。如果能做到这样的话，那就是我觉得就无愧于。这个中国音协呀、啊，是吧？
1: 是
2: 榆林市啊，榆阳区啊，对我们的信任，是吧？
1: 是。
2: 同时呢，如果能够对榆林的经济发展或者说文化的繁荣做一些事，我觉得那就是更好的事，是吧？对。
1: 其实也是告诉我们所有的弟子们、所有听节目的朋友们，吃水不忘挖井人，而走到哪里都不要忘了我们的乡土，不要忘了我们记忆中的味道，不要忘了。我们的根脉。在节目最后呢，其实也是响应了很多网友的一些提议，也有网友说王湘老师在历年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会即兴创作，尤其兴致高的时候总会即兴清唱几句。那么在我们节目当中，能不能围绕我们今天的话题或围绕我们今天的氛围跟我们即兴的来唱几句腔调呢？
0: 可以，今天本来就是随口来的，
1: 嗯，
0: 也就看见什么唱什么了。
1: 是
0: 啊，今天好不容易我跟飞凌，哎，我们兄弟，他现在是我们研究会会长，我们也是两个也是合作了好多年，他是执行协，他当过两届主席，我是副主席，就是为他服务的。实际上话说回来，就像他刚才说是为民歌服务的，
1: 是，
0: 哎，他不是我们是陕北人，什么工作都是为民歌，我的生存也为民歌，

哎，这陕北那民歌那美妙的呀，世世那代代那源根长，古原新曲那伴着咱唱。

0: 王老师在激情豪迈的唱的时候，我看到单老师的这个眼神啊、表情啊，也是完全沉醉其中，笑盈满面的。两位老师非常难得齐聚一堂，体现琴瑟和鸣的触动。今天的话题徐徐的落幕了，给我们内心的真实的告白吧，既给我们陕北民歌告白，也给这些热爱陕北民歌、保护传承陕北民歌的人告白一下。
1: 好的，你说还是我说？
2: 你先说吧。
3: 就是每一个陕北民歌的从业者或者工作者，通过自己努力，让陕北民歌越来越好，让中国的音乐事业越来越好。谢谢大家，
0: 谢谢您。
1: 对，我还是我原来的那些话：学古不离古，破法不背法。我们要把陕北民歌再传承、创新、发展。有机的结合起来，让陕北民歌飞得更高，走得更远，源远流长，代代相传。我的本意，我想也是陕北民歌的本意。
0: 好的，谢谢王老师，我们把这句话记录下来了。陕北民歌它其实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通过今天的对话，非常深刻地意识到它是活的历史。王向荣传习所的成立，就是要让这块活化石变成流淌在每一个陕北人血脉里的鲜活的声音。尚飞林老师通过立法的编纂，也是助力于法治为陕北民歌护航，让学术为陕北民歌奠基。我相信陕北民歌一定能在新时代唱得更响，传得更远。在节目当中，感谢两位老师，感谢王向荣老师、尚飞林会长今天来到倾听。我们倾听一直保持一个口号，是站在泥土里倾听咱老百姓的声音。感谢每一位关注陕北民歌的您。这里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我是主持人李星宇，感谢收听倾听。最后呢，我们祝愿我们陕北民歌像山丹丹开花一样红艳艳。朋友们，再见。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0: 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您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
3: 能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消息，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3: 我就是你们吐槽

0: 天，另一侧是来
1: 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张韶涵出道前曾经参加中广流行之星歌唱比赛，并且获得加拿大赛区的第一名。2001年，她出演了首部电视剧《永不言弃》，正式进入演艺圈。2005年，她凭借专辑《欧若拉》入围第16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她特殊的嗓音条件和特别的发声方式，产生了极具爆发力又单纯干净的歌声。无论是抒情、民谣还是摇滚，各种风格，她都用自己的声音完美呈现。

张艺兴虽然曾经的身份是 EXO 组合中的舞蹈担当，但他的多才多艺在舞蹈之外也一直受到关注。他曾经在多个节目和活动中展示过自己的钢琴、吉他创作甚至做菜的实力，主持也是后来挖掘到的新技能。他自嘲是艺多不压身，在帅气的外表下，张艺兴还拥有同龄人中难得的从容、沉稳、努力和坚持。认真跟谦逊则是让他不断受到媒体称赞的优秀品质。

时空里穿梭，传送星辰万丈，请尽管前往，那险恶全由我来挡，不需要多想，见证为你护航。

爱人。白云奉献给草场，江河奉献给海洋，我拿什么奉献给

佩妮有着弹性的嗓音，声音表情呢也是掌控的流畅自如，而随性的转音有明显复古的韵味。她跟其他小众歌手完全不一样的是，慢歌和快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情，慢歌余韵绕耳，快歌有爆发力十足。

有听众说，张碧晨的歌常常会让他想起在大学时候初恋的美好时光，怎么回忆都是甜蜜和美好。张碧晨很喜欢用柔情的方式去表达情感，不会描述年少时的不羁和倔强，只是呢，把面对爱情的坚持和勇敢微妙地表现出来。

张亮颖是歌手，歌手最重要的是作品。他从出道到现在150多首作品，平均3个月就会出一首单曲，每一首都是绝对的匠心之作。别人热衷于炒作，而他的每首歌都能听得出仔细打磨，每个音准、每个转音、每个节奏、每个音色、每种情绪都经过他完美。

0: 中。
1: 严格来说，韦礼安是一位选秀歌手。06年呢，他还在上着大一，参加了快乐星期天在大学举办的校园歌喉战，并且一举夺魁，还成为年度总冠军。不过绝大多数少年得志的歌手啊，都和他不太一样。当一纸唱片合约摆在韦礼安面前的时候，他居然选择了拒绝。他说，我觉得当时的自己实力还不够，所以出唱片的事情还是慢慢来吧。果然直到几年之后，韦礼安才好不容易地摸出了首张专辑《慢慢等》。随着这张专辑问世，可以说韦礼安一炮而红。
2: 这里刚天亮，不用计算时差，

孙燕姿应该也是可以为你的青春代言了吧？她学历好，家教好。简单来说呢，题当中孙燕姿更像是一个真实目标，就像别人家的孩子或者是班里的班长那样。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陕西省国家保密局提醒，保守党和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维护国家安全，保护国家秘密。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0: 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教育。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他数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
7: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鹰。
6: 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7: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停。
9: 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章。
2: 榆林的听众化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4: 万万没想到呀，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3: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2: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祝愿您全家幸福。
3: 让
13: 现在是傍晚5点
14: 17 o'clock。
15: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16: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5: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17: 赴一场时光之约，赴一程心灵之旅。

时光有约，于流年里驻足，于陪伴中温暖，把岁月酿成诗，把陪伴藏于心，不负时光，不负遇见。

0: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101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阳光和煦，春意正浓，马上就要迎来五一小长假了，不知道大家出游的计划都安排好了吗？今天我们的时光留声机时光有约也邀请到了两位旅游行业资深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一位呢是来自榆林市旅游协会导游分会的会长赵阳，带着他的一线实战经验为大家指引五一的精彩行程。那另一位呢是咱们榆林本地家喻户晓的资深文旅达人拉克，他的私藏攻略可以说是很多朋友的出行指南，也欢迎两位的到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赵阳，很高兴在时光留声机时光有约和大家见面，预祝大家五一假期愉快。
2: 我是拉克，
0: 欢迎两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首先呢，我们要请教一下赵会长，今年五一整体出游的大环境怎么样，咱们榆林这边的接待准备情况又是如何呢？
1: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旅游热度还是依然高涨的，
0: 对，
1: 大家出游的意愿也非常强烈，
0: 嗯，
1: 因此针对五一假期榆林各景区酒店都做了充分的准备，
0: 嗯，
1: 不仅提升了服务，还推出了不少惠民政策，
0: 嗯，
1: 目前来看大家螃蟹打卡，也很喜欢咱们榆林周边家门口的短途休闲游，
0: 对，
1: 整体氛围还是非常好的。
0: 嗯，听赵会长这么说，其实大家心里也就有了底。那拉克，作为本地的旅游达人，五一你自己最想去哪儿？你预判大家今年最偏爱哪一种方式来出游呢？
3: 我自己啊，其实我还是喜欢周边，
0: 嗯，
3: 就是离榆林不要太远，4-5天的时间，
0: 对，
3: 这是我个人喜欢的。
0: 嗯，
3: 然后其实大家在五一和十一的时候，
0: 嗯，
3: 他们最多选择的一个就是周边，二一个就是国内，
0: 对，
3: 因为榆林现在其实航班咱们走过有40多个城市可以直飞的，我感觉应该是目前榆林人出行最多的两种方式。
0: 对，其实看到大家这个出游的需求是更加丰富了，也有很多朋友呢放假就是像拉克说的不想跑远，就想在榆林本地来玩。那从季节优势和景色的特点来看的话，咱们榆林五一最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来玩呢？赵会长，
1: 五一假期榆林的那个气温也适中，
0: 嗯，
1: 然后风沙又少，一年中最适宜的季节之一。
0: 对，
1: 你像红石峡，
0: 对，
1: 镇北台，
0: 嗯，
1: 这样的历史人文地标的就适合那个家庭亲子野雪，
0: 嗯，
1: 像那个湿地森林公园就适合年轻人放松身心，
0: 嗯，
1: 以上这些景点都是周边游的绝佳选择。
0: 对，这些选择其实大家都可以在自己的考虑范围之内哈。那拉克，您有没有具体的适合不同人群的一个私藏清单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3: 我还专门做了非常详细的这个攻略啊，
0: 嗯，
3: 今天其实在广播里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嗯，
3: 就是一个大宝藏吧啊，嗯，第一个就是榆林周边的农家乐啊，度假山庄啊，营地啊这些。
0: 对，
3: 嗯，其实你不要说出个的人不少，但是在榆林不出个的人也
0: 多，
3: 也挺多的。
0: 是，
3: 哎，那么我首先给咱们榆林不出个的这些人们啊，
0: 嗯，
3: 哎，你就想周边找个这个优雅的环境，吃点农家饭，
0: 嗯，
3: 休闲放松一下的。
0: 嗯，
3: 我其实最近有整理了一个咱们2026年最新版的榆林市周边度假山庄营地的一个大汇总。
0: 嗯，
3: 哎，我突然发现今年的度假山庄反而比去年多了。
0: 嗯。
3: 多了有大概统计的时候其实才是32家嘛，
0: 嗯，
3: 然后今年就找到快50家了，
0: 嗯
3: 嗯，然后这么多的这个度假山庄还有营地啊，
0: 嗯，
3: 我其实比较推荐这么前五个吧，
0: 嗯，
3: 推荐前五个是我经常去的，而且我觉得不管说是他的人们去玩的这个体验感，还是它本身的风景里面的这个内容来讲啊，
0: 嗯，
3: 哎，我觉得这五个是我最注意的。
0: 嗯，那跟我们大

0: 大家来推荐一下。好，第一个就是神农欢乐谷，神农欢乐谷在咱榆林的那个国家火场了，榆林开车过个就是个25分钟左右，然后非常近，它其实叫个接济台，它其实根本没到接济台，就国家火场那儿了，这个地方有啥了，我跟你说有娃娃的戏水池，超级大的一个户外戏水池，还有标准游泳池，它是咱们榆林在外面的这个室外唯一一个标准游泳池的地方，就只有在神农欢乐谷有了，它有那个动物园，还有草坪。 最关键的是，它这个地方还搞研学了，还有好多的大棚，就大棚能扎菜了。哦，娃娃们这个以后，就在那，哎呀，娃娃们这是玩的不亦乐乎。还有它有一个叫什么雅鱼啊，里面全是那种又有这个绿色的树，又有这种折叠座椅的这种啊，就是它把很洋气的这种户外的帐篷这种感觉搬到了湿地，然后也体量非常大。
1: 然后这个地方又能吃炖鸡了，这个咱们农家饭了，又还又能吃火锅，所以他们这个是我认为，哎呀，就是太组合了。你不管说也是老人，你也娃娃，你也情侣啊，还是闺蜜来这个兄弟来，
2: 老少皆宜。
0: 哎呀，真的是太适合了。关键是他场地大嘛，还有五斗里拉远了。
1: 哦，
0: 你是说有多少？好，这是第一个叫个神农欢乐谷。第二个麻花寮艺术园。 我估计你们都没听过吧？
1: 没有，
2: 没听过这个艺术。
0: 它五一才开业了，
1: 对，
0: 那五一开业的话，就现在你就去过了吗？
1: 我已经去过了，就是有七个独立的院落，而且里面是精装的这种把咱们黄土窑洞给装的很精致。我常在三亚过去去度假的时候，就直接就比如说住独立的一个民宿或者是一栋别墅，你自己在里面你做饭啊，你做啥都行，
2: 比较好。
0: 对，它这个院落就是这样的，你又可以自己做饭。 床那有没一个独立院落，它都有两面床，能睡一家，就是几口了。
1: 对，
0: 这个他们那个地方的那个羊肉臊子揪面片，哎呀，那是我在榆林吃过的，我跟你说，哎呀，最好吃的了。那个羊肉臊子就有人家麻花寮当地的羊，这那个揪面片全部都是婆姨们在那现场揪了，这手擀出来的自己活的。
1: 大家看到一定要吃他们这个羊肉臊子揪面片了，还有就是麻花寮艺术园，这个地方吧，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王一鸣，就是咱们一个国内的一个著名的一个大画家，他已经在那待了10年，就画麻花寮，而且在他笔下的麻花寮有黄的，有蓝的，有绿的，有紫的，
0: 对，一年四季的变化，他的颜色不同，他就在那画麻花寮，我当时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么大一个画家，人家在北京发展的，你为什么会来到我们麻花寮？他就说了，因为麻花寮有种特殊的一种味道，他就感觉麻花寮这个地方就抚平刀砍过，我听到这个抚平刀砍这个词，
1: 形容的太好
0: 了，哎呀，觉得形容的太贴切了，
1: 对，
0: 然后他画出来那个麻花寮，你就能看到他那种场景，那种雄厚，哎呀，太震撼了，所以这个艺术园和那个王一 小院，哎，他就把这个黄土窑都吓得啊，这个小院给打造出来这么一个，去那过生日的这个女娃娃特别多。
1: 嗯嗯。
0: 第四个是霞街别院，在咱们黄石峡生态公园里面了。
1: 嗯。
0: 这个地方非常的优雅清静。
1: 嗯。
0: 商务和有点小高端。
1: 哦，
0: 有点小资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哎，这个霞街别院，他们家那个豆土鸡啊、还有那个豆排骨，
1: 嗯，
0: 啊、是必点的。还有第五个黄土人家，黄土人家就在咱们油尖湾了嘛。
2: 嗯，
0: 这个大家可能就是个知道的人比较多。
2: 嗯，
0: 这个地方的那个黄土窑都人家都是经过精心打造的，
1: 嗯、
0: 而且这些的饭也很少有差评。
2: 哦、
0: 嗯、这就是我推荐的前五个。我的这个表里面其实有现在有快50个了、
1: 嗯、
0: 如果大家有想要看这个表的详细的，其实可以去各个这个短视频平台可以找拉克说，
1: 对、
0: 里面有详细的了，
1: 真的是很全，就把榆林的度假山庄以及农家乐的营地哈、拉克也是整理了一个很详细的表，当中有地址以及电话，所以有一些朋友假如说想要去到这些地方的话，可以去自行来搜索一下，都是他经过整理之后来推荐给大家的，也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些去处，大家是不是已经都记到自己的备忘录里了呢？接下来呢，要请教赵会长，从行业的标准和官方的推荐角度来说的话，咱们榆林五一最

0: 值得去的打卡景点有哪些？
1: 榆林人游榆林，我们首推的还是黄石峡和郑百台。
0: 嗯，
1: 这是榆林的文化名片。
0: 嗯，
1: 可以带孩子去了解边塞文化，
0: 嗯，
1: 长城历史，
0: 嗯，
1: 意义还是非常深远的。此外，像那个榆林老街、
0: 嗯，
1: 滨河大道等春日景观也非常不错。
0: 嗯，
1: 适合本地和外地市民游客漫步休息。
0: 对，真的是非常经典的地方啊。还要问一下拉客了，那作为资深的玩家，你能不能给我们推荐几个本地私藏的不太拥挤的宝藏地点？
2: 我其实有咱们榆林人经常去外面旅游，但是很少有人说是我能认认真真把我们十二个县啊去了解一下。
0: 对，
2: 就很少有人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0: 嗯，
2: 但是我其实把榆林十二个县咱都走过了，我去做了很多的一些攻略。
0: 嗯，
2: 我知道他这有些什么可玩的、可吃的、
0: 对，
2: 可逛的。
0: 其实你问到我说榆林的这些县区哪些比较好玩，我也根本不知道。就是榆林你刚才说的这些度假山庄呀以及这些营地我也不知道，所以真的是要好好的来听你说一下推荐一下。
2: 就以我现在规划的榆林人逛榆林的这个十二县的啊，
0: 嗯嗯，
2: 自驾的三条线，我觉得你就留上三天时间就逛没来吧。
0: 嗯嗯，
2: 那么第一条线我比较推荐从榆林出发，你先到浑山，然后到靖边，再到定边，
0: 正好是一条线。
2: 嗯，是的，
0: 对，横山、靖边、定边一条线过去之后然后直接回来。这三条线我们有什么可玩的地方？
2: 你像咱们先到浑山，
0: 嗯，
2: 浑山必去的肯定是菠萝香水，菠萝一定要去了。
0: 嗯，
2: 其实菠萝被咱们四里头打造的还是非常像那么回事。
0: 嗯，
2: 人现在已经
0: 四 A 级的，
2: 嗯，刚刚就是
0: 挂牌了。
2: 对对对，已经是四 A 级了。
3: 嗯，
2: 咱们榆林四 A 级并不多。
3: 嗯
2: 啊，所以菠萝一定要去了。
0: 嗯，
2: 菠萝那个地方它就是咱们明朝三十六部的其中一个部。
0: 嗯，
2: 别住镇。
0: 嗯，
2: 对吧，明朝它建的整个九别住镇，我们榆林也随镇，那不可能镇和镇直接关联嘛。比如说我们榆林镇吧，这边可是山西镇嘛。
0: 嗯，
2: 哎，这边可是固原镇嘛，那你要跟九别住镇，你跟镇和镇之间你要传递军情啊，运送这个军用物资啊，你必须要通过这些部来运的。
0: 对，
2: 哎，所以这些就是中国的最北边的边防线。
0: 嗯，
2: 所以菠萝部一定要去。
0: 嗯，
2: 那这要去小水了吗？香水可了就是了，
0: 吃冻豆腐。
2: 哎，对呀，啊，
0: 比较软。榆林话说比较来炖的话，特别的好味道。
3: 嗯，美味。
2: 它有名的原因其实有两个。
3: 嗯，
2: 我觉得啊，
0: 嗯，
2: 第一个它是卤水的，卤水点的豆腐。
3: 哦，对，
2: 咱们榆林是酸浆点的豆腐。
0: 对对，
2: 这是其第一个原因。然后第二个原因，
3: 哦，
2: 就是香水这个地方，它可是一个汉码头呀。你们发现那大车很多。
3: 嗯，对，
2: 在老以前你榆林人要去浑山，你要去靖边，要去定边，是不是必须要从榆河这进浑山，整个村子才能上个了？
3: 是了，
0: 是
3: 了。嗯，
2: 所以它处在这个重要的这个交通道上。
0: 嗯，
2: 那么来往的这个车多了，哎，它是不是就把这些东西就带出去了？
0: 是，
2: 它和四十里铺扬州面是一个道理。
0: 嗯，
2: 懂意思了吗？
0: 对，
2: 就是因为他们来往的外地的车比较多。嗯，所以这些美食才会被传得更远。如果你在一个小山沟里面，东西这个地方你这个好吃的再有名他都不会，
0: 等于它是一个枢纽。
2: 是
0: 枢纽的时候把我们的美食传遍了周边的地方，所以这个响水冻豆腐我们现在听就特别的有名。
2: 对，
0: 哦，
2: 所以它有名，其实有名在这儿了。
0: 对，
2: 所以去到响水吃一吃。
0: 嗯，专门是去吃了。
2: 嗯， 嗯，还有响水其实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叫曹颖生，他是浑山历史上第一个去日本留学的人。
0: 哦，
2: 文凭非常高。他还为咱们榆林还写了一本书，交给延绥览胜。
0: 嗯，
2: 延绥览胜整个记录了咱们陕北的很多各个方面的，现在这本书都有了。
0: 嗯，
2: 就是你了解榆林的历史文化，
0: 对，方方面面他当中都有介绍到。
2: 是的，
0: 是
2: 这本书还有图开设计还有咱们延绥政治，这三本书是了解榆林历史文化的非常重要的三本书。就这个曹颖生，他就是响水人。
0: 嗯，
2: 就那个响水镇里面可多姓曹的，
0: 嗯，
2: 都是曹野生的后人。
0: 哦，
2: 人家的老家人家还在了，旧址人家还在了。
0: 哦，对，
2: 嗯，这是响水。那么完了以后到靖边，
0: 对，
2: 到靖边，靖边最有名的两个景点你知道了吧？
0: 就要去那个丹霞地貌是吧？
2: 和铜万城。
0: 哦，铜万城。
2: 嗯，
0: 铜万城我好像去过，感觉没有什么可以逛的，也不知道是去的比较早了。
2: 就是铜万城其实是看跟赫连勃勃那段历史了。
3: 嗯，
2: 如果对这个人没有一个了解啊，
0: 嗯，
2: 可能觉得他就是那么一个白色的那个，嗯，一个城台嘛。
0: 嗯，
2: 好像咱也看不懂，就感觉他好像挺高大的，
0: 是
2: 挺宏伟的。
0: 嗯，
2: 可是不知道他的历史。

0: 就是有些景点，有些这种历史的这种文物类的这样的景点啊，还是要有一定的历史知识，你再去看它，再去了解它，你就会觉得它是一个丰满的，它是个丰富的。
1: 对，尤其是看这种历史比较厚重的东西，我们看的时候可能它就是一个城一个堡，但是有别人在旁边讲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儿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然后为什么现在这个东西我们要重视它，
0: 而且你能看到历史住的这个地方了、你像当时赫连勃勃他为什么会选择在界边这个地方建都了，他留下一句是说是我走了很多地方，我都未见未有若斯之美，就是没有这比这个地方更然后邻国就是这个地方太美了，我就要把都城建在这儿了，那就证明在那个时代那个朝代的时候，咱们整个界边这一块它就是一个水草丰美的一片，
1: 就是在沙漠当中一片水草丰茂的地方，所以这个将军才要把这个他自己的城来，
0: 他是个王，他把自己的名字都改了，本身他叫刘伯伯，叫赫连勃勃，我和天是一样的，
1: 人家是王，
0: 对王，
1: 我直接给降级了，降王，
2: 赫连勃勃嘛，
1: 所以应该说是那会儿就是在古代的时候，那片地方应该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
0: 那肯定了嘛。
1: 资源啊什么的应该肯定很好，因为一个王把他选为了自己的城址，就证明这个地方他其实当时是很好的啊。
0: 是了，而且界边去了以后一定要吃切青馍，一定要吃剁荞面，老婆剁荞面，还有馋他们城里面也有好几家了啊。你像我认为界边人啊，真的是把这个剁荞面吃的，哎呀，就太精细了，太有讲究了。人家针对这个剁荞面，人家还有那个那个叫个脑。咱们跟云里吃那个生子粉，吃荞麦生子粉，咱可都吃成
1: 那个东西，
0: 咱用刀子吃了，人家用叫脑，就把那个弄下来，你知道那他那个口感啊，这不是咱们云里吃的不老了，
2: 是了，
0: 人家那个口感就跟他的不管是让滚也罢，不管是凉拌也罢哦，那个口感了就刚刚好，哎呀，咋那么会吃来了？
2: 比较入味。
0: 还有你知道人家界边的这些剁荞面的婆姨们啊。哎呀，我亲眼见了一回老婆剁荞面，见眼睛蒙住的呢，蹭蹭蹭蹭蹭蹭就剁荞面了，眼睛蒙住剁了，
1: 粗细都是一样。
0: 要要姐，你说这得有多少年的这个功力，他才会眼睛闭住剁荞面？
1: 对，
0: 而且界边人他有一句话，要看婆姨好不好，就看荞面剁的细不细。
2: 对，
0: 就都把这个剁荞面的这个手法都已经开始就是作为选择媳妇的这个标准了。
1: 对，
0: 所以你知道，就是我认为啊，真的是靖边绝对是榆林山县里面他最会吃荞面的。
1: 对，那再走到定边呢？
0: 到了定边，定边就看野虎和这个荞麦花海。其实定靖的荞麦啊，真的是他们的地理标志性产品。
1: 那现在这个月份去的话，会不会
0: 现在刚种上吗？
1: 就是会不会看不上？我就想
0: 现在就看不上吗？
2: 看不上，
1: 只能去看
2: 九月
1: 盐湖，
0: 对，
1: 盐湖去看一下。
2: 八月，
0: 像定边的话，我其实要推荐一个定边的一个冷门的一道美食啊。我都不会推荐说定边的羊肉啊。我会推荐定边的烙羊肉。
1: 烙羊肉，
0: 对，烙羊肉，哎呀，是我吃过咱们榆林山县里面，人家店边人把这个烙羊肉就吃到了，就是回人吃的那个方法，人家嬷嬷给你切成方墩墩，就跟差不多放在里面，把羊肉这些香全部都给它渗进到这个嬷嬷里面了，你又吃小嬷嬷筷子了，你又吃这个干煸羊肉着了，我跟你说，绝对跟咱所有榆林山县的这个吃的这个
1: 羊
0: 肉的方法
1: 不一样，对，
0: 太独特了，而且口感你吃一回啊，它那个口味啊，非常有标识性，
1: 对，
0: 你吃了你就忘了，
1: 这其他地方我就吃不到这口味儿，
2: 就只有
0: 其他地方你无非就剁羊肉的辣与不辣，
1: 对，
0: 你剁羊肉的块大与小，
1: 是，
0: 对吧？但是这个店边人就漏的，哎呀，这个店边我其实有好多次，我都专门开车一脚油门从榆林出发去店边做这个来吃漏羊肉个来。
1: 所以你要是吃货的话，我觉得这条路线完全可以去，而且就一路吃一路走到定边，然后还能看一些美景哈。然后吃完之后渡圆了回榆林。
0: 哎，你知道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啊，叫个不要天上的星星，我要定边的烙羊肉。好，这就是咱们走混散靖边定边这条线。然后第二条推荐咱们串榆林的另外一条线是从榆林出发到嘉县，然后走什么？再走抚光，一定走炎黄路。
1: 炎黄路啊，
0: 炎黄路真的是太美了。然后这条线上啊，有好多一些比较。

0: 有去住的一些景点。
1: 嗯，
0: 咱就先从嘉县说吧。你从嘉县，嘉县那都大家都知道白岳山嘛。
1: 嗯
0: 啊，那还有萧鲁寺了。萧鲁寺可是被咱们这个不知道哪一个有名的一个杂志啊，人家评为咱们十大的一个什么景观。
1: 嗯。
0: 啊，这是真的有这个票了啊！只是我忘记了，我好几年前有看到这个啊。你看那个小鲁寺，还有咱的那个白岳山，而且这些地方咱们教员都去过，而且还当时要离开陕北的时候，教员都在咱们这个白岳山上抽了一签，叫日出扶桑，然后才离开整个中央皇就才离开陕北的嘛。
2: 对，是
0: 白岳山、小鲁寺，这是嘉县有看的，还有就是嘉县的挂面啊。其实我可想说说嘉县的挂面了，我从来吃，我只吃嘉县挂面。
2: 有区别吗？
0: 有了，真有了，
2: 还是有很大区别，
1: 各是
0: 不一样
1: 吧？
0: 你知道吧？就是吴伯它里面是带星星的啊，但是嘉县挂面，它更细更筋道，
1: 嗯，
0: 而且你要会煮了，你在煮挂面的时候，我跟你说，水冒三冒。把那个凉的水垫上以后冒三冒，当你筷子一挑起开，它变成透明的，由白色变成透明的，立马出锅，坚决不能煮的时间太长了，煮的时间太长就绵了，就不好吃了。
2: 对，
0: 就你搅弄出来以后，不管酸汤的，不管是拌臊子啊，我个人比较偏喜欢于嘉县的手骨挂面，
2: 嘉县的挂面，
0: 和吴伯的完全是两种感觉，你入到口里面，它完全是两种感觉。这是嘉县，还有嘉县的吃的，嘉县专利。嘉县专利要不要吃？嘉县专利其实就是猪肉翘白粉，所以我老觉得嘉县人，嘉县人可霸道了，把猪肉翘白粉就是我们嘉县专利。
2: 是，
0: 这个是一个啊。还有就是嘉县的那个包头肉，
2: 包头肉。
0: 你不要说嘉县这个小县城，还你看人家的这些美食，人我这些还有零有整的。
2: 是，
0: 好，这是嘉县。再往从那个延华路一直走到什么？什么的话，那你看哪些地方了？那个靠着黄河不远的地方啊，那高家堡、世贸，还有天台山，
2: 对，
0: 最最最值得一定是天台山。
1: 嗯，
0: 天台山我认为真的是，哎呀，被低估的黄河奇景，
2: 有那么美吗？
0: 我跟你说，它的那个悬崖陡峭的程度啊，它可比白岳山陡峭多了。它整个就像嵌入到了那个黄河边边上，就这么陡，
2: 人能上去吗？
0: 人可以，车也可以，
2: 可以，
0: 但是就是它是严重被低估的一个宝藏的一个小
2: 景
0: 点。
2: 嗯，
0: 哎呀，那个地方你看，那个左边是黄河，右边应该是库野河，它是库野河汇入到黄河的这个口，这个是
2: 必
0: 须
2: 的，
0: 一定要去这个天台山。你们去了以后，你们就会发现，白岳山它是整个一个大山。
2: 对，
0: 但是这个是整个就是削出来的这么一个，
2: 这种
0: 这面是河，这面是
2: 鬼斧神工，
0: 就这么个
2: 劈出来的一
0: 块。哎呀，真的是了，那个地方好陡峭，你在上面你往下看啊，胳膊不是延绵的，就像华山的那种斜。就是这个地方天台山，大家一定推荐大家去一去啊。然后你像什么的高家堡和这个世贸，那这些的话就更不用说了嘛。
2: 对，
0: 那太有名了嘛，对吧？这个影视剧的拍摄基地，还有这个世贸，它的这个文明程度
2: 是
0: 世贸整个现在中国整个的这个包括世界的这个考古界，它都
2: 举足轻重，
0: 小叨叨的。
2: 对，
0: 还有了，那就到府过来嘛。
2: 嗯，
0: 咱就从这个炎黄走。对，你从府过城那面，在那城里面再往回来整，一定走炎黄线。然后到了抚州古城，还有那个鸡鸣三省的地方，莲花山那个地方叫桥头村。桥头村是咱们黄河入陕的第一湾，也是黄河入到陕西以后的第一个地方，就叫个抚过的桥头村。
2: 对，
0: 那个地方你看黄河可宽了。那我看到我都能看黄河，就一个感觉，哎呦，可宽了。还有他那个莲花山，莲花山它也是丹霞地貌，但是它的丹霞地貌和咱们界边的丹霞地貌是完全两种呈现形式。它就是小的啊，它不像界边的那这种延绵这种，它就是
2: 就一块一块的，
0: 哎，对对，
2: 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
0: 对对对，就
2: 是
0: 它也是连，但是它是小连绵，
2: 对对。
0: 那界边丹霞它是大连绵，然后它的颜色也非常非常的，它有
2: 漂亮，
0: 出来有感觉，又像紫色，又像粉色，就是粉紫色这种，就是更多彩，好，这就是抚过，还有给大家推荐一个抚过的一个好吃的
2: 海虹果
0: ，no， 给大家推荐一个抚过的一个当地一个传统美食啊，它叫个芙蓉鸡片。
2: 芙蓉鸡片啊，
0: 嗯，
2: 我就其实前两年还有去过府谷，但是我觉得府谷没有好吃的。
0: 哎，我跟你说，你首先你清大早晨起来，你吃府谷的那个三合一早餐，什么叫三合一？人家蒸丸子就有个叫个鸡肉饺子，然后还有这个就三鲜粉汤的那种，人家清大早晨给你把三种给你放在一大宁早点，超级宁早点，
2: 真的是
0: 哎呀，让我真的好难。

0: 啊、嗯，就是虎哥的这个早餐。
1: 嗯，
0: 而且还有几个比较有名的虎哥的酸粥。
1: 嗯，酸粥对，
2: 酸粥。
1: 可是咱们的、
2: 啊、这个我听过，
1: 大概又有区别，
0: 比咱们佛教饭难吃多了。
1: 啊、
0: 你根本吃不起、啊嗯，就我说就跟这个北京的豆汁
2: 有的一拼、
0: 啊，哎，是了。酸、嗯、粥我说就本地的人不吃了，嗯、你外地的你、嗯、你吃的一口你都吐汗了。
2: 所以下次去府谷一定要吃这个芙蓉鸡片，对，去尝一下
1: 鸡肉饺子，
0: 还有八姑子。八姑子和杂出角也都是府谷的本地当地美食。
2: 嗯，
0: 我其实有做过一张吃货野猪的鱼类地图。
2: 嗯，
0: 我就把每一个县啊、
2: 嗯，
0: 你有别于其他县市，其他县市没有的这种美食，我就都给它标注出来了。
2: 是，
0: 嗯，吃货野猪的鱼类地图。
2: 我看到我们的这个赵会长马上拿起笔就记哈、啊，要有哪些好吃的我没吃过，然后赶快记，来推荐另外两条县。
0: 嗯，好嘞，第三条县啊。
2: 嗯
0: 第三条我觉得咱们走咱们的南线，你看啊，咱们榆林该分为这个南六线北六线，你像这条线的话推荐的相当于是就是咱们整个南六线，
2: 嗯，
0: 而且它转一圈，我跟你们说这咋走啊、哦、它有很好的一个走法，
2: 嗯，
0: 依然是从榆林出发，走金华路经过咱们榆林的六个了，你看抚光、沈阳、江西、五堵、睢的、清涧，
2: 嗯，
0: 这是整个黄河是围绕着这走了，
2: 是，
0: 哎，那么你从榆林到江县以后，你从这走走走，你走到
2: 江县之后走另外一条了，
0: 对，那么江县到了以后先走五堵，
2: 啊、
0: 哦，五堵呢，
2: 嗯，
0: 有什么了你知道吧？
2: 挂面，刚才说到的挂面，
1: 五堵是有个四大街口呢。
0: 四大街口，
1: 嗯，
0: 是这个
1: 挂面、
0: 空
1: 心
0: 饼、
1: 空心月饼，我还有个空心枣，四大街口
0: 啊，还有个空心枣，
1: 嗯，
0: 啊，他们说
2: 四大
0: 街
2: 口，
0: 嗯嗯，到了五堵，我说要穿什么了，嗯、就穿他们的那个，石头车肯定要去了，下、
1: 啊、
0: 来以后泡温泉个。
2: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各位继续留守频率，在 FM 一零一榆林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时光有约，我是思清。刚才在歌曲之前呢，跟拉克以及我们的赵会长聊了许多榆林可以去玩的地方哈，接下来继续跟各位来聊一聊五一出游，还是拉克来跟我们推荐几条周围自驾游的路线吧，因为很多朋友其实在五一的时候也喜欢去开车自己出去比较放松，跟我们大家来推荐几条。
0: 嗯，我推荐这么五条线吧、
2: 嗯、
0: 就是咱们榆林出发跨省的周边有五条线、嗯、那么前三条线就是榆林直接到山西的，
2: 嗯，
0: 山，
2: 嗯，
0: 它其实整个它这个横跨幅度也比较大哈、哦，
2: 对，
0: 所以其实山西有三条线，
2: 嗯，
0: 那么第一条线就是榆林到平遥古城线，
2: 嗯，
0: 是它那个平遥就是在山西进驻了嘛，
2: 嗯，
0: 哎，走这条线的话，去哪些景点了啊？乔家大院，
2: 嗯，
0: 平遥古城，
2: 嗯，
0: 白马斜渡。双林寺来镇国寺来王家大院平遥，你如果去了平遥古城的话，一定要去看看又见平遥，沉浸式这个情景、
2: 啊、这部剧一定要去看一下啊！
0: 一定要看了、
2: 嗯、
0: 因为这里面你能看到晋商文化，
2: 嗯，
0: 和山西本地的那种人们的一些比如说非遗啊民俗，
2: 是，
0: 嗯，如果去一个城市，它既然有这种大剧，就像这种千古情系列嘞，
2: 对，
0: 印象系列，都是咱们国内啊，在文旅上做这个沉浸式演出的，
2: 比较大的一些演出。
0: 对，如果这个地方有的话，嗯、你一定去看看。
2: 嗯，
0: 啊，你看了以后会有不一样的体验，就是它，你看沉浸式演出，跟你去博物馆啊，跟你去一个景点看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我也是推荐大家，就是去到一些我们没有去过的城市的时候，首先看一下有没有这些类似于的大剧啊，这些有关于城市的，有的话一定要去看一下，你看了之后你才知道说现在的这个舞台表演原来发展到了看到的这些场景，真
0: 的
2: 是
0: 太懂，
2: 真的是会震撼、
0: 嗯、
2: 而且
0: 就是把历史文学化了，
2: 对，
0: 哎，视觉化、听觉化，
2: 而且他们现在都用到了很多，很好。
0: 来榆林走平遥线，我感觉榆林最起码60%-70%
2: 可以，
0: 最起码三四天吧，
2: 三四天
0: 啊、你、嗯、来再推荐第二条，榆林到山西大同云冈县
2: 啊、哦，山西的。

0: 另外一条线了。
1: 对，花销北部了。
0: 嗯
1: 啊，然后这个走大坨粤港线的话，去哪些地方？其实首先你搜到的线，看老牛湾。
0: 嗯，
1: 老牛湾那是黄河和长城握手的地方。
0: 嗯
1: 啊，被咱们国家地理杂志评为最美十大峡谷。
0: 对。
1: 哦，就这个就这儿。
0: 对，老牛湾建议大家一定要去一下。
1: 嗯，其实你走粤港石窟，它离得也不是太远。
0: 嗯，
1: 哦，你就给它绕一下。
0: 嗯，
1: 去见识见识这个非常有名的金山大峡谷上的这个老牛湾。
0: 嗯，
1: 好，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粤港石窟。
0: 嗯，
1: 粤港石窟敦煌的那个石窟啊，
0: 嗯，
1: 好像并
0: 列齐名。
1: 哎，对呀、啊。嗯，所以你去不了敦煌的话，你就到粤港吧，
0: 也不错。
1: 好，第三个是应县木塔。
0: 嗯，
1: 应县木塔，你看好多咱们不懂建筑、不懂这种艺术的人，我以前你要我去看这个塔，我也看不出来啥门门道道。
0: 对
1: 啊，但是我在去之前，其实我有在五年前、啊、我又看到一本书，就是梁惠英和梁思成写的那个《中国建筑史》的那本书。
0: 嗯，
1: 我当时翻这个书的时候，哇，他们就把好多咱们中国的这个山川地形藏在村子里面的这些建筑，
0: 嗯，
1: 时代久远的这些建筑，他们全部都给它画下来了，
0: 嗯，
1: 而且给它研究清楚了，说它是这个抓个这个结构，抓紧把这个都镶嵌在一起的。
0: 对，
1: 哎呀，我当时看到这个应县木塔，当时这本书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非常详细的一个大篇章讲到这个应县木塔。
0: 嗯，
1: 应县木塔目前啊，它是已经发现的世界最高最
0: 这个地方，也是因为前两年那个黑神话那个游戏，然后知道了这个应县木塔，然后也就翻看到了你说这个林徽因和梁思成去那边住了好久，然后把这个就是画出来。
1: 嗯，
0: 说这个地方这个建筑的宏伟很壮观。
1: 对，他为什么这么有名？
0: 嗯
1: 啊，就是因为他是目前已经发现的世界最高最古老的木塔，而且他奇特在哪里？他无钉无锚。
0: 嗯，
1: 到现在千年无钉无锚，你连钉子没有，你连啥嘛，全部都是这个木头镶嵌的。
0: 对，
1: 而且还那么高，
0: 技艺太高超了，我觉得古人
1: 啊，对呀、啊，啊，所以就是应县木塔，你在去之前最好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就是古代的这种建木质结构的这种古建筑啊、哦，它为什么这么厉害？
0: 嗯，
1: 啊，它为什么这么有名？你了解一下，你再去看这个塔的话，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好，应县木塔完了以后去哪？去雁门关。
0: 嗯，雁门关，
1: 它可是天下第一关啊、哦。
0: 嗯。为什么要去雁门关？
1: 杨家将知道了吧？
0: 知道。
1: 杨家将是哪的
0: 神木？
1: 咱榆林的神木的吗？
0: 对。
1: 但是咱知道说是杨家将是咱神木的，可是很少人知道杨家将人家镇守的不是咱灵州，人家镇守的是雁门关呀。
0: 哦，去山西镇守了。
1: 是呀。就是当你去到雁门关以后、嗯、你才会发现，妈哟，什么叫这个他就是天险。
0: 嗯，
1: 而且什么叫兵家必争？
0: 嗯，
1: 这才叫兵家必争。还有搁浅偏头关和这个娘子关、
0: 嗯、
1: 全部都在那一带了。杨家将当年镇守的地方就是雁门关、
0: 哦、
1: 而且当时打了好多的仗都在这搁浅打的嘛、
0: 哦、
1: 他可不是在咱们榆林打的，他可不是在咱们什么打的。
0: 对，
1: 那我们知道杨家将是我们榆林的人，但是很少，真的很少有人知道他们
0: 镇守的。他在哪驻守的？对，
1: 而且你就是你去到雁门关，你会上面你才会知道说，哇，原来这个整个他们的校嘞，他们整个的这些，
0: 就现在都有遗留，
1: 全有了、
0: 哦。我觉得应该去看一下，
1: 要去看一下了。你不去，你不知道我们榆林，哎呀，猛人真多。这个雁门关啊、
0: 嗯嗯，
1: 完了以后可以去一下悬坤寺啊、延华寺、善化寺、
0: 嗯，
1: 这些全部都在这搁浅了。
0: 嗯。
1: 还有大坨古城一定去看看，大坨古城有一个人很有名，葛叶波，就是他当年的他的场景。那么现在的这个大坨古城已经在一直在打造、
0: 嗯、
1: 我去年有专门去了一趟、
0: 嗯、
1: 在那待了三四天、
0: 嗯、
1: 就是大坨整个古城的打造啊，包括人家的整个布局来什么的啊、
0: 嗯、
1: 我其实感觉啊真好。
0: 大同，你去年去的时候物价怎么样？
1: 真低。我跟你说，就拿最简单的那个糊饼。
0: 嗯，
1: 哎，就东北现在不是个，就东北烩饼比较有名嘛，
0: 对对，嗯嗯，
1: 就到处，妈哟，我跟你说，在榆林啊，你要吃个四人的那个烩饼啊、
0: 嗯，
1: 你的价格在168了嘛，
0: 嗯，
1: 就你团购168嘛、
0: 嗯，
1: 但是在那你知道多少钱？
0: 100出头，
1: 118，四个人的菜，就是嗯嗯，就是和咱们榆林幺幺几，
0: 就团购啊，
1: 咱们榆林团购168、178，但是你在那118，
0: 嗯嗯，
1: 啊，都当时都惊呆到我了，因为我喜欢吃那个东西，
0: 嗯嗯，
1: 所以我对它价格我就记忆犹新嘛，
0: 对，
1: 哎，我说这也太低了吧，然后又去吃了火锅，
0: 物价也不高。
1: 我跟你说，就毛肚嘞、牛肉嘞，你就愣低啊，然后你就坑不我。

0: 我就感觉哎呀，比喻的最起码一顿饭还了，你就能便宜个五六十块钱或者是更多是。那咱们就去那儿之后就放开吃就行了。哎呀，就是大头，真的是好轻描这些消费。嗯，这还不错啊。另外一条线呢？
1: 另外一条线呢，
0: 另外一条啊，就是五台山县，它其实是在陕西的中部了。
1: 礼佛的话，
0: 如果去五台山的话，你其实能从那个拿走，能从太原走了。嗯，哦，你从太原走，然后到净慈也看看，然后到方特乐园。嗯，最后到五台山到了以后，你就在那住上几天。嗯嗯，这都我感觉会净化心灵，
1: 清修几天。
0: 哦，就闹到那个凉凉那个凉舍啊。嗯嗯，哎呀，就你这人贴起来了，就咋那么惬意了呢？就心上就可安稳了，可安宁了。如果去五台山的话，建议。
1: 在山上啊，多住上几天，可以多吃吃斋饭。
0: 对，如果你是出去玩玩那种的话，五台山我就建议你就是个走马观花，绕个溜达一圈。
2: 可能就拜一个下佛，求一下签。
0: 也有那种也比较多。
1: 所以就是有时间的话，
2: 那个走完也还真的好到几天。
1: 我有时间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没事的时候
0: 停下来，慢下来，两到三天。其实你看啊。 说到这儿，我其实还想说一点，就是好多的人他去旅行，他比平时上班还累。
1: 是，对。
0: 那么放假，放假，放假做事了，
1: 我们就要
0: 休息了呀。
1: 对，放松身心呀。
0: 休息了呀，然后放假整个就把人累的就好疲惫，是不是？
1: 嗯。
0: 大多数的人都是这种走马观，你倒不如去选择一个好清静的一个地方，
1: 就是
0: 哎。

0: 地方都去走完去转完，然后就现在的人我感觉是慢下来了，就是可能到一个地方我们就选择到那个地方2到3天，然后沉浸式的休闲去度假，完全这个就是体现在两个字，度假。度假和旅游是有区别的，
1: 所以还是就是不同的年龄，不同的选择。你像我的工作强度比较大嘛，我去年的话我就过三亚待整整待了一个月，我就一过去我就大睡了7天，然后就自己买的东西就一天在那个就小别墅里面嘛，就自己做饭嘛，
0: 挺好，
1: 那哪都不去，哎呀，彻底休息完一个月以后回来以后又满血复活。
0: 是，我们要赶快给我们推荐另外两条线路了，我们的时间不够了，我就感觉有好多话都说不完。
1: 那好了，再给大家推荐啊。第四条线就是渔利到东胜县。东胜其实咱们渔利人客的非常多。
0: 对。
1: 所以每年就是东胜的好多的景区都会找我们渔利的自媒体来宣传。
0: 对。
1: 去东胜去哪了，外加会水世界。
0: 有孩子的一定要去。
1: 野生动物园。小沙湾
0: 靠巴士。
1: 还有这个鄂尔多斯大草原。
0: 对。
1: 鄂尔多斯大草原。哎呀，那个就那个英雄的那个马术那个表演哎呀，非常棒。
0: 很震撼。
1: 非常棒。
0: 所以也建议大家去内蒙的时候可以观看一下。
1: 你比如说人家东胜人家的这个现在景区都很有质量。
0: 是。
1: 然后第五条线了，就是渔利到阳川县。
0: 这条对。
1: 那可这可是了，那无非就是三湖西部影视城嘛，西夏王陵，对不对？我想推荐一个麦浦小镇，还有他们刚刚去年才新开的一个叫个奥特莱斯啥啥啥，就是
0: 购物的。
1: 是一个综合体。它其实结合了园林艺术、园林建筑和奥特莱斯的一个结合。咱们平时去奥莱的话，那就是个那种商场去买东西嘛。
0: 西
1: 但是这个不一样，它结合的非常完美，而且它是全国奥特莱斯的这个标杆。所以去阳川县的话，一定去那个地方，你搜一下你就知道了。
0: 对。
1: 好，这就是咱们渔利出发跨省周边游的五条线的推荐。
0: 是，拉克真的推荐的太实用了啊，都是他的经验之谈。看到我们的听友也有问题，但是我们这个就浅浅的回答一下，因为我们的时间马上要结束了。就是不想在这个我们榆林的周边以及就12县区想去全国游的话，去哪？
1: 全国游我有，你看我有五条线啊，我非常推荐，全是我亲自走过的。而且我还今天专门把就是这两天27、28、29、30这五个地方的这个飞机票我也给大家都搜出来了。你像榆林到贵州，贵州真的是，你不要说那个地方，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家那个贵州那个地方整个是高速公路架的最夸张的。我去自驾游，我在那自驾了一个月，我把整个贵州省转了一遍。然后我去自驾时候，当路过一个高架的时候，他那个导航跟我说是您正在经过全世界最复杂的高架桥。我说妈呀，这
0: 太牛了。
1: 然后我当时我赶紧百度了一下，我去，真的是世界上最复杂的高架桥就在贵州了。然后再一个三亚。三亚现在的机票可便宜了，静静们。
0: 而且我觉得这个时间段去正好，就是也不是那么的热，很好，机票也不贵，酒店也不贵，因为现在也属于它的一个淡季嘛，不是那么旺季，所以
1: 最关键是渔利飞机了，
0: 是
1: 不然的话你还要从渔利飞海口，你再去三亚了，
0: 对，是的。
1: 然后还有渔利到成都和重庆，这是年轻人们喜欢去的，
0: 对。
1: 这个我又强烈推荐一下渔利到郑州，
0: 这个也是，
1: 郑州去哪玩呢？哎呀，郑州我说河南。河南，咱们对河南人都是文说，哎呀，都是有偏见的。当你开车开完以后，你真会觉得河南这片土地太不容易了。它为咱们中国的这种贡献
0: 它是交通枢纽呀，我就知道它是铁路的交通枢纽。
1: 我跟你说，他那去那又做事了，一定要去看的只有河南戏剧幻城，这是王朝歌导演的作品。他整个把河南的
0: 要看剧，
1: 所有的河南的东西，他都融在了这个。他有好多剧，他有21场剧了。现在应该更多。还有呢，一定要去看看那个皇帝千古情，当时我看完以后我才知道，原来中国这么多的百家姓里面就有2/3的百家姓的源头老祖宗都在河南了。
0: 对，好，就这几条线是吧？
1: 对，这几个城市，这五个城市是我强烈推荐的。
0: 今天时间真的是不够，以后还是要经常邀请拉克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讲到很多比较好的一些路线，吃喝玩乐的他都在行，所以今天也和他预约了下次还要来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1: 好好好，
0: 今天呢特别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分享。春日真好，春光不负赶路人。那最后呢，我们要用一首《一路生花》来送给大家。此刻您留守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时光有约，我是思清。那我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Thank you， 多谢三。
1: 陕西省国家保密局提醒：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筑牢保密之盾，守护家国之安。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路。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您有你的蓝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6: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7: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9: 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1: 瓦斯突，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
12: 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3: 那是唯一一次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带
12: 回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

0: 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那个，你说他们很危险，我不要轻易碰。我是受益匪浅的，并且一直力争着。人有时候就是反复为难自己，拼命寻找刺激，去掩盖寻找过的刺激。我是我自己的主，是我自己的仆，那个部分开始。

0: 从保护起。
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

0: 上午的10:30到11:00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茵。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我们参与的方式吧，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
0: 好的，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迎来一位非常优秀的本土青年艺术家，陕北民歌非遗传承人，陕北民歌博物馆独唱演员高虎东老师。那么接下来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呢走进高虎东老师的音乐世界，聆听到他与陕北民歌的动人故事。高老师好，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来到歌从陕北来。
1: 非常欢迎高老师做客于直播间当中，我们来进行介绍一下啊。高虎东呢是陕北民歌非遗传承人，现任呢陕北民歌博物馆的独唱演员，同时呢也是担任到了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会员、陕西省音乐家协会会员、陕西省的声乐艺术协会会员、榆林市音乐家协会会员、榆林市职工音乐家协会理事。
0: 那么高老师呢深耕陕北民歌演唱与非遗教学，演唱功底扎实，舞台经验丰富，曾经荣获2018榆林市首届青年之声歌手大赛陕北民歌组一等奖，7届陕西省音乐奖民族唱法二等奖，2021第8届陕西省音乐奖民族唱法榆林赛区一等奖，2022全市职工声乐大赛二等奖。
1: 当然他不仅去活跃于各类的一个赛事与演出当中，还在这个戏剧的领域呢成绩也是非常的突出的，曾经呢进行复排了大型的陕北秧歌剧《米脂婆一随德汉》，饰演的男一号石娃，并出演《兄妹开荒》《黄河恋歌》《五歌放羊》等经典的一个剧目。那如今呢他也是长期的从事陕北民歌的教学与传承的工作，用青春的力量守护乡音，传播陕北的文化，当然是新时代陕北民歌青年传承人的优秀代表。
0: 好的，再一次欢迎高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高老师聊一聊哈。那么您呢，从小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下来喜欢上这个音乐的，喜欢上这个接触到音乐，喜欢上这个陕北民歌呢？
2: 喜欢陕北民歌啊，这个就是我是一个农村长大的一个孩子就是可能就是我的这个嗓音条件，就是通过就是可能是遗传吧，我的母亲嗓音条件很好，特好，就现在我的母亲就是60几了，现在唱出来的那个声音，她的明亮度还是很好很好，就是我的父亲也是比较喜欢音乐这方面的，再就是咱们在农村长大呢，就是逢年过节，都能听到咱们这个陕北民歌和陕北秧歌。再就是加上我母亲，她是一个唱秧歌调非常厉害的一个就是我们村如果是有十字曲歌就唱秧歌的，没家哈，人家都是来快来给我们家唱唱这个，就是秧歌调这种即兴的这种即兴，她自己编的这种，我母亲那她一直影响着我，就是我就开始喜欢咱们这个民歌，
1: 也就是从小的时候耳濡目染，
2: 听
1: 着这个母亲来进行唱，不管是家里面唱还是走到了外面来进行自己即兴来进行编唱，
2: 对
1: 从小的时候的感染，
2: 对
1: 喜欢唱陕北民歌，
0: 有天赋，
1: 对，
0: 然后呢又受到家里这个熏陶
2: 对
0: 对。那么从喜欢唱歌然后呢到后来呢是走到一个专业的道路啊，就是因为我们很多人小时候都喜欢，可是后来可能慢慢的就没有走这条路啊。
2: 对
0: 那您呢是就是怎么样的一个下定决心来深耕这个音乐呢啊？
2: 这个就是小时候也不爱念书就是
1: 喜欢唱歌，
2: 对，喜欢唱歌又就是说可能就是身边的人说这个娃娃这个条件非常好你给他以后可以唱歌呀也就是从2002年的时候吧就进入了就是艺校，上艺校，
0: 对，
2: 就开始学习，
1: 系统性来进行学习，
2: 系统性的这种学习。
1: 刚开始就接触陕北民歌吗？
2: 不是，我刚开始，因为去的时候，这个也是一个事吧，就是我刚开始也不是从事陕北民歌，唱陕北民歌这个专业，我是一个进去以后，就是老师迟迟不来，来不了，

0: 哎，所以我就开始看到一个萨克斯，我说哎，那开始学学管乐吧。我是先是学的是管乐。
1: 对，
0: 哎，第一次接触到陕民歌的时候，就是孟老师孟祖杰，哎，给我上过几节课，哎，就开始就是接触陕民歌。实际我还是一直是搞管乐，
2: 管乐类的，
0: 管乐类的，
2: 乐
0: 吹萨
2: 器
0: 克斯
2: 类
0: 的，
2: 的，
0: 哎，
2: 对。
0: 到最后面吧，也就是出了社会以后，又返回来，又开始，才开始正儿八经的学习陕北民歌。
2: 其实陕北民歌当时在学校里面的时候，也就是给你有一些基础去接触了，包括小的时候本身自己又喜欢，除了管乐之外，又喜欢上陕北民歌，正儿八经是自己到社会外边的时候，
1: 就等于是
2: 毕业之后，
0: 毕业之后
1: 是正儿八经来学这个
2: 陕北
1: 民
2: 歌，
0: 对对对，
1: 但是是自学的还是？
0: 不，这个是我在学校里面还学过一段时间，美声，
1: 所以有基础啊，
0: 对对对，
2: 本身唱歌就是有基础，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2: 不是一下子上来的时候就是唱这个陕北民歌，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之下转换到这个陕北民歌的呢？
0: 就是可能就出来社会以后啊，就是咱们的受众群体，你如果是唱民歌或者唱美声的话，在咱们这片土地上的受众群体不是很，
2: 不是很广，
0: 都很广的，
1: 就是反倒唱陕北民歌这个区域啊，活动的地方可能会更多啊。
0: 对对对，就是在我们到时候那时候啊，就是听陕北民歌就是更有味儿，我更能引起就是观众的是共鸣吧。
1: 对
2: 对，
0: 你比如果再唱其他的歌，确实人家还听不懂，所以就最后嘛，就是转型吧，再开始，你要再唱，刚开始唱的陕北民歌很少，只会那么几首
2: 传统的陕北民歌，
0: 对，就是我能完整的，可是会唱的多，知道吧？但是完整的很少。
1: 那么转型这个陕北民歌之后，你发现跟之前呢，因为之前是学的这个美声哈，他们有区别吗？
0: 有，这个是区别是很大的，
1: 是吧？
0: 就是这个就是他的唱法上所有的就是所有的咬字呀，或者就是共鸣强起的这一块就都是
1: 不一样的，
0: 你都得调。
2: 对，转型也是比较困难的。
0: 对对对，
2: 但是就凭借着自己的好嗓子，
0: 对，
2: 就唱出来了陕北民歌的一条道路了。
0: 再就是他唱陕北民歌，就是因为他陕北这块土地上长大的嘛，这对于陕北人来说，唱陕北民歌也是就是转型，也就是自私就是他的共鸣强体上的一种事。在其他上咬字儿的他就不需要，因为他的咬字儿就是陕北，就是这种，因为咱们的这个地方方言吧，因为他这是地方的一种歌曲，他地方人去歌唱它，
1: 就是我们这陕北人家乡人这边哈，就具备了唱陕北民歌的这个得天独厚的这个先天条件哈，
0: 对，
1: 因为我们的这个陕北话啊
2: 一出来
1: 就是适合唱这个陕北民歌哈，加上呢从小又是听着这个陕北民歌长大的啊，好的，那么刚。高老师来介绍了这么多，来给我们来一段吧，
2: 来一段第一次自己唱这个陕北民歌的一首歌吧，
0: 可以可以，
2: 清唱一段，
0: 好，因为我的这个是以民歌这个为主啊，所以我最早的一首歌就是闪亮站俏妹妹，它是属于是民歌和陕北民歌的一种结合的，
2: 相结合，
0: 相结合的一种，接近于民歌，
2: 好，把这首歌送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吧。

0: 好，非常感谢高老师刚刚为我们呢送出的这首陕北民歌，非常的好听哈、啊，听着意犹未尽哈、啊，依然沉浸当中。
1: 对，
0: 结果高老师停下来了啊，稍微休息一下之后，因为这个真的很好听啊，就是非常原生态的这种感觉哈、啊。
1: 对，是不是高老师的这个一嗓子出来以后，大家就
0: 能够沉浸其中
1: ，沉浸其中，听到了陕北民歌原始那个味道呢？
0: 对对对，
1: 高老师其实也是发行过很多的一些作品哈、啊，跟我们大家共同来。介绍一下您的作品吧，
0: 有没有发表这个自己的
1: 原唱的一些
2: 原唱有，就是在我开始是一切的时候有一个，
1: 过年的时候是不是？
2: 过年的时候也发行过一个，就是当时不是康世金老师写的一首，曲那个词儿，吉文彪老师的曲，我和张娜宇老师两个唱的。
0: 哎，
2: 过年就过个大团圆。还有就是董辉老师写的一个新农村越来越好，越兴旺。当时是我和王院长、王小鱼院长俩唱的。还有个我的草原，我的家乡。哎，这个是我的一个同学。我的同学常东风，他的作词吧，作曲啊，就是这几首歌。
1: 对，自己的一个原唱的一个歌曲。
2: 原唱的。
1: 三首歌里边最喜欢哪一首呢？有没有最喜欢？是说，哎，三首都是我的宝贝，我都喜欢
2: 。都喜欢。
1: 不一样的一些演唱的风格哈。
2: 对对对。
1: 对。
0: 我们来为大家放一首吧，把这个高厚东老师和张娜瑜的这首《过年就过个大团圆》，我们来听一下吧，听一下这个过年的，应该是非常喜庆的一首歌曲。
2: 对，
1: 2025年刚刚过去，然后演唱的这首歌曲也是一首新歌哈。
0: 好的，我们来听一下。
1: 好。

0: 好的，刚刚呢，我们为大家送出了一首高虎东老师和张娜宇老师的这首原唱歌曲《过年就过个大团圆》哈。接下来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呢继续和高老师聊到他的这个音乐故事哈。
1: 对。
0: 那么我们刚刚聊到了高老师呢毕业之后呢，然后呢就开始学唱这个陕北民歌啊。那么在学习陕北民歌的过程当中，相信呢我们一定会遇到自己的伯乐，对不对啊？那么高老师，我们遇到的哪位老师对您的这个影响很大呢，很深远，这种可以跟我们来讲一讲啊。
2: 嗯，好的。在这个学习上啊，有很多的老艺人就是前辈给我确实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0: 对
2: 啊，就是我出来以后还是就是从事的就是萨克斯演奏。是第一个就是我的师傅董辉。这个在是透过就是我们在一次 KTV 唱歌之类的。结果我唱完以后就说，哎，你唱这么好你不唱歌。我当时说，哎呀，我还没有说是觉得是咋呀，我又唱的多好多好那种。哎，一直就是我可能就是不自信吧，对自己的一种。
0: 自己嗓子这么好，自己还不自知哈。
2: 不自信啊。一直你就是原来就是弄火琴来弄火里来。哎，这个我一直出个就是萨克斯演奏。
1: 只是吹萨克斯。
2: 对，只是吹萨克斯。
1: 没有想过说是我想要去。
2: 对，我要去
1: 展示去走到这个前面去。
2: 对。就是说杜辉老师发现了，说哎，你得唱歌没问题。再又过来以后就是。有孟老师因为原来在一小的时候，我前面就说到，哎，我上过他的几节课。再后来就是在说，哎，这娃娃唱的好吗？就他那阵学校的时候咋就没有发现这个娃娃唱的好啊？
1: 对，
2: 所以就也就是我的老师就是我不收费用，哎，你过来跟我学来。哎，我就更有信心，说哎呀，我要唱歌了。再就是我不是在琴行里面跟代课嘛。代课的时候我认识了李志峰李老师。他就把我带到就是这个整乐的这个圈里面。哎，让我结识了就是郝亮亮郝老师。哎，实际郝老师对我的帮助真的是很大的。就是让我一挂就是就前面你们是说过就是哎，你对这个你是学美声的，最后面转型的时候是怎么的，就是我现在也给我的学生说了，哎，咱们就是一个调前后调或者是咱们的这个咬字。哎，这个就是我在郝老师那一块
0: 学习到的。
2: 学习到的。就是通过一个就是他就是跟我说的就是那个就是咱们这个羊肚子手机塞到的来嘛。哎就那个的时候，哎，他接着就是两种方法给你去演。
0: 比方说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2: 哎，可以。你今天就说咱们唱那个呀啦肚子手尖儿哟，这是咱们现在就是陕北民歌，比如说全是靠前唱的。对吧。哎，就是头声用的多一点的。就是这种唱法。哎呀

0: 哎呀，拉花花奶，这种，哎，就是
1: 对，
0: 这个是靠前的一种唱，哎，
1: 那还有哪种方法？
0: 再就是就有好多现在就是学院里面，他们就是为啥是抓不住，就是陕北的这种，咱们的韵味，哎，就是跟咱们的咬字有关系，
1: 就是靠前咬字，
0: 就是他们这个就学着咬。

0: 的一阵。
1: 对啊，我也就刚听着高老师
2: 不一样，完全
1: 的这几种真的是不一样哈啊！对对对，就是后边的最后边演示的这种，就有点感觉像
2: 就像唱的
1: 像美声那种，有一点感觉那种啊。
2: 对
1: 对对对，就是前边的那种是更加原生态一些哈，是那种啊。嗯嗯，
2: 所以就说这口腔当中也是有很大的一些变化
1: 学问的啊。
2: 嗯，就是也许你的这个嗓音好，就每一个人就会唱歌的人嗓音也许都好，但是你想要去唱出来陕北那个韵味，还是要来进行
1: 学习
2: 学习，尤其是在陕北土地上的人们来进行学习的会更快哈。
1: 嗯嗯，
2: 你也说到了，说是你是来进行教学到了一个陕北民歌，你是有教这个陕北民歌吗？
0: 对对，我也是，现在也是从事这个啊，
2: 教学，
0: 教学啊，
2: 对，所以刚才我们在听的入迷的过程当中，就好像有那种不自觉的那种感觉，说，哎，我想来进行学习一下。
1: 对，对，高老师刚刚唱第一段的时候呢，就非常想加入当中哈，不妨真正为大家来唱一段。
2: 不行不行，真正的这个声音是完全，我觉得不行，就是高老师，你会觉得他有两种的一种感觉，是在这里边的时候。哎，算了吧，真真也说句实话，其实高老师也是我的老师，我也是在通过我们的这档节目。
1: 那我觉得我其实就是真真是高老师的这个学生哈。那我其实在现场的时候真的是非常想听到这个老师和学生啊现场的一个演绎。这今天你逃不过了，你必须得为大家来唱一段哈。
2: 我其实在我们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每次去听高老师的他的这个声音的时候都是不同的。他对每一首歌的演绎是不同的。我们说陕北民歌其实就刚才说到了，每一个好嗓子的人唱出来，他说都可以唱出来。
0: 对，嗯，
2: 但是你有没有觉得说高老师他唱每一首歌的时候，他所注入的感情是不一样的？
1: 对，
2: 好像就是他唱这首歌就成了这首歌当中的那个主角了，他唱另外一首歌就是另外一首歌当中的主角了。我
1: 觉得那就是必须要这个融入歌曲当中啊。
2: 我觉得这个融入真的是太难了。
1: 嗯嗯。你别打岔，我刚才说让你展示的问题哈，你别打岔哈。
2: 不行，这真是一真不行，我觉得就是
1: 高老师，你觉得他可以演绎哪首歌？你对他应该也他因为是学生嘛哈，学唱过程当中
2: 那今天逃不过了，高老师来一首吧，咱们这真的是即兴临时的，高老师来说一首吧。
0: 就是
2: 简单简单啊，一定简单，让陈英保下耳福吧。
1: 对对，
0: 三十里铺怎么样？
2: 三十里一几句吧？
0: 啊，几句，
2: 几句。
1: 好的，好的。
2: 您先来唱。
0: 你走。
2: 哎，不行，我那个。
0: 唱我害怕我的。
2: 你来进行教。
0: 我找不到你的那个调了。
2: 没事，没事，
0: 来。
1: 老师随着你的调走。
2: 三十里铺，让我想一下歌词。
0: 提起
2: ，哎，不行，跑调了，不行。提起，哎，太细了，我觉得这个太高了，低一点，得低一点。我这个嗓音，我觉得会低一点。
0: 你看，就是咱们这段时间学的歌，
2: 赶生岭吧，
0: 啊，
2: 赶生岭几句吧，
0: 对对对，可以。
2: 走透透的那个骡子儿哟，你看，我就觉得这个嗓音太跑了。
0: 可以走。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好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迎来了一位非常优秀的本土青年艺术家，陕北民歌非遗传承人，陕北民歌博物馆的独唱演员高虎东老师。那么接下来呢有请高老师继续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我们歌从陕北来。
1: 非常开心能够今天邀请到高老师做客于直播间当中，我们来进行介绍一下吧。高虎东呢是陕北民歌非遗的传承人，现任呢陕北民歌博物馆的独唱演员，同时呢也是担任到了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的会员，陕西省音乐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声乐艺术协会会员，榆林市音乐家协会会员，榆林市职工音乐家协会理事。
0: 那么高老师呢深耕陕北民歌演唱与非遗教学，演唱功底扎实，舞台经验丰富，曾经荣获2018榆林市首届青年之声歌手大赛陕北民歌组一等奖，2019第七届陕西省音乐奖民族唱法二等奖，2021第八届陕西省音乐奖民族唱法榆林赛区一等奖，2022全市职工声乐大赛二等奖。
1: 当然他不仅去活跃于各类的一些赛事与演出，那么还在戏剧的领域呢也是成绩非常的突出的。曾经来进行复排到了有大型的陕北秧歌剧《米脂婆》，以隋德汉饰演了男一号的石娃，并出演了《兄妹开荒》《黄河恋歌》《五歌放羊》等非常经典的剧目。那如今呢他也是长期的从事到了陕北民歌的教学与传承的工作，用一些青春的力量守护乡音，传播一些陕北的文化，是新时代陕北民歌青年传承人的优秀的代表啊。
0: 好的，再一次欢迎高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刚刚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和高老师呢聊到了他的这个老师哈，就是他的伯乐哈。那么接下来高老师是不是再和我们聊一下，那么有老师肯定是有这个很多的这个音乐上的朋友
1: 合作伙伴
0: 啊，合作伙伴哈，那么这个工作当中有和很多优秀的歌手合作过，跟我们讲讲
1: 这一段的收获和这个学习的经历吧。
2: 这一段啊就是我在他们的身上啊可能就能看到，就是他们对咱们陕北民歌的那种敬畏，对艺术的执着，让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受触动啊。尤其在我从2018年吧，2018年到的那个咱们民间艺术研究院，我在里面对我的这种后面的这种或者是最后面的野剧帮助真的很大。首先呢我是非常感谢我的就是我的一个好大哥啊，贺斌贺老师。我就是从他的那个身上，在说从他身上能看到，就是他就是他在舞台上的那种表现啊，他就唱陕北民歌的那种细腻的对感情的处理，在我刚开始的那种就是唱陕北民歌啊，还是不够，就是不够那么地道的这种去，还是对对就是方法比较就是看得重一点这种去啊。可是在听完他演唱以后，我觉得确实我对陕北民歌又有一种认识。还有就是王院长，就是我和王院长也搭过戏，就是演那个米脂婆隋
1: 德汉，
2: 就是当时就是我还参加过，就是那个他们那个《岁月韶华》，咱们院里面就拍的那个《岁月韶华》，当时候，王院长，那太就是，而且那个老艺术家对这种艺术的这种就执着，对艺术这种
0: 敬业
1: 追求，
2: 真的太，就是他们对我的这种就是
0: 影响啊，
2: 影响真的是很大的，
0: 那我们刚刚也介绍到了高老师呢是获得了很多的奖项哈，

0: 2018年的时候呢，您获得了榆林市首届青年之声歌手大赛陕北哇非常好的一个奖项，跟我们介绍一下当时这个情况啊。
1: 哎，这个吧，这可以说是我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吧。在之前啊，我也是就是通过那次比赛我就就可能就是让我的转业可能就我是一个转业的这种
0: 歌手
1: 了，
2: 自信起来了。
1: 对，自信起来了。再就是从2018年比完赛以后，我在比赛比完赛以后，王院长就可以就是王院长是我的伯乐吧，就是发现了，
2: 高度认可了，
1: 这后才唱的好吧。
0: 你
1: 有没有预想来我们，我一下子还可以呀，能把自己的爱好
2: 当成职业了，
1: 对，
2: 很幸福的事情，
1: 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当时我就说好，我去，我就2018年就进入咱们榆林民间艺术研究院，开始就是担任咱们的独唱演员，所以就是在那里面就是在这儿吧就开始我的就这个正儿八经的艺术道路，
0: 职业生涯，
2: 当然您还有一个身份就是陕北民歌博物馆的这个独唱演员，
1: 对，
2: 那给我们来
1: 这个了，就是
2: 再介绍这个身份，
1: 这个身份了就是我该在艺术团的时候，我们陕北民歌需要这么个
2: 唱陕北民歌
1: 优秀的，所以我就又就是离开了艺术研究院，到了咱们陕北民歌
2: 博物馆，更加稳定了，
1: 更加稳定的，
2: 进行工作，
1: 才开始就是我要从就是了解这个陕北民歌，
0: 对，
1: 整个去了解就是这个陕北民歌，就是咱们每首歌不是都有背后它都有故事吗？
0: 对，
1: 才开始正儿八经的学习这个东西。
0: 那现在我们的职业，我们的工作哈，就是我们这个陕北民歌，
1: 对，就是陕北民歌，
2: 就是自己喜欢的，
1: 每天都在唱，
0: 对，
1: 每天都在唱，
2: 对。
0: 那在陕北民歌，就因为我们是这儿的独唱演员嘛，所以我们每天在这个工作当中，就要向观众哈，向来的这个听众呢，要讲解一些我们的这个陕北民歌文化呀，要传播这个啊，
1: 对，
0: 给我们讲讲这工作当中一定是有很多一些难忘的一些事情，
2: 有趣的事情
0: 什么的啊。
1: 有趣的了，就是我们在这民歌馆里面啊，不仅我们要会唱这个东西，唱这个歌，
0: 对，
1: 我们要教他们带的就是我们每一个板块，不是啊，都有一个故事，
0: 对，
1: 还有他们让他们听着我们的歌，再看着当时这个画面，让他们引起就是游客的这种共鸣，让他们马上带进来，
0: 你就是
1: 他们的，让他们就是那个。像是我们的改森林，刚才
2: 真正不专业的演唱了一遍，
1: 也唱过，再就是我们一走在那个板块的时候，你就能看到就是改森林，走头头骡子有，三盏盏灯，是吧，你马上直观的能看到这个东西，
2: 对，
1: 就是我现在给教学当中也在说，你要唱在哪，你就要感觉到你就要就眼前就有那个画面感。
0: 对，
1: 现在就是民歌馆做的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很直观的去，也别再听这个东西，也别再看，
0: 就是我们在现场听的时候可以看到我们歌曲当中的画面。
1: 对。

0: 来，就
1: 好听，
0: 对，就这个歌，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那儿有个动漫的一个画面，哎，还有就是我们那个展柜里面放的一个就是头螺的一个装饰，哎，你马上就能看到，哎。
1: 当时那种画面感就出来了。这个陕北民歌博物馆呢，有很多是我们外地的游客啊，
0: 对对对，
1: 来了之后呢，就直接跟他们就边唱，然后呢边放，就一下子就能明白，
0: 就是
1: 表达了一种情感啊，
0: 对对对对，哎
1: 啊，
0: 就是他歌词里面的这种意思就有了，
1: 对对对，
0: 哎，
2: 对，确实，
0: 就是，
2: 那我们也是刚才说到，说是这个除了演唱哈，这些年也是有很多的挑战的角色，像你刚才说到了，有演出了大型的秧歌剧《米脂婆伊
1: 随
2: 德汗》，也是饰演了男一号的石娃，给我们说一说什么样的一个机缘巧合之下来进行演出的呢？本身是陕北民歌手，又要去转换到了这个演员的身份，当时
1: 应该挑战
2: 更大，挑战比较多吧？
0: 这个对我来说，这个是哎呀。压力
1: 山
0: 大，这压力山大，
1: 不光要唱哈，要
2: 演。
0: 我搞进去的时候，我自小的时候，我就是一个独唱演员吧，我就是一个唱歌的，就跟咱老家话说的啥，你就是唱歌的是吧？没想到我唱歌，我压根就是没有，就是这个舞蹈的功底。哎，你如果要演这个的时候啊，你必须要有舞蹈的功底去。那你现在开始，哎，你三十几的现在再开始学舞蹈，哎，开始就是你各个省段的或者都要去找，而不是就是说咱们单纯的就在那里打唱两首歌，
1: 对，
0: 那个截然是两个概念。当时接到就是这个投资的时候，我确实是压力很大，
2: 想过放弃吗？
0: 也是一个，就是咋说嘛，也就是个戏瞅瞅吧，哎，又戏耍，我能担着这么个是了吧？
1: 重要的角色，
0: 哎，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哎呀，我确实还是，到时候还是我的我的大贺斌贺老师，哎，贺老师，啊，你赶紧上你的，哎，就是这种的，啊，你就因为我和他
2: 觉得你就肯定没问题，
0: 私下的关系很好，他说啊，你上演挑战是没问题的，你唱歌是没问题，哎，你现在就是好好就把你，所以就是我们院里面的都给我说。哎，都这些
2: 身段练起来，
0: 对，你就好好就把你这个身段好好练练，哎，你所有从现在开始，哎，还有就是我的一个大哥吧，贺涛，哎，他是民间艺术研究院的一个，就是舞蹈的一个老师，他跟我说，从现在走起来，你晚上起来，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要这短段去走，哎，就给我从你身段开始走，哎，啊，就慢慢就
2: 全方位的，
0: 对，全方位的开始就开始练习
1: 啊，
0: 就是可能说是后来看到我在舞台上的那种扭是吧，十字步了是吗，是当时我的十字步也不好，真的
1: 练了多长时间呢？
0: 哎呀，可能就是那时候我们不是在大剧院这演出着吗，一有时间就练，一有时间就照着这镜子就开始走，哎，镜子扭上了，
1: 对，
0: 哎，看你的手了，哎，你怎么看，可以就是好多人说啥，哎呀，那个就跑两步就走两步是吗，
1: 非常难，这个真的是非常难，
0: 是不是，你在舞台上你整个就是你走都走不了，
1: 对，是的，
0: 哎，你就跑的也在戏里面，
2: 对，
0: 可是你就是站在那儿背影都是戏，
1: 对，
0: 这才是
1: 真的是这样子，
0: 哎呀，所以就是
2: 挑战很大，
0: 在这个上这个是
1: 但是收获也
0: 是
1: 特别大哈，
0: 收获是挺大的，
1: 对，
0: 太，哎呀，这个是就是演了这个剧以后啊，就是对我的就是唱歌呀吧，就是对我让
1: 一下子上高度了，
0: 对，一下子上高度了，对歌曲的这种理解或者是什么都是上了一个高度，
2: 对，
0: 确实是太，
2: 对，通过剧之后把自己的整个的一个高度都给拔高了，
0: 对，
1: 不单单是唱歌哈，
0: 对，不单单
1: 我们在其他方面哈，这下就有了一个有一个经验了哈，就其他呢，那当了这个男一号之后呢，那肯定就后续的这个和其他的演出活动会更多哈。于是呢，我们也了解到您还演出过这个《兄妹开荒》啊，《
2: 黄
1: 河
2: 恋
1: 歌》啊，哎，《五哥放羊》啊等等这个
2: 剧
1: 目啊，
0: 对，
1: 这些剧目。
2: 有舞台剧的那种，
1: 应该说对您的这个影响都挺大的吧。

0: 对对，也叫折子核，折子核弹，从一个多唱，哎，再到一个就是我要演这个角色，哎，你像咱们这个现在就是唱歌这个只是一个就是一个人的在那啥
1: 对。
0: 上了啊，可是演剧这个就不一样了，它完全是我要
1: 塑造另外一个人
0: 另
1: 物
0: 外一个
1: 形
0: 人的
1: 象，
0: 过去，是了吧？你比如我在演示完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就哎呀要了解这个人，你知道这个十万这个是咱们个是咱们陕北的这种汉子的这种是吧？有韧劲儿，他有真情，是吧？哎，是这种东西。
1: 走入到了这个石娃的这个故事情节当中和他的这个人物形象当中
0: 对，
1: 去了。
0: 哎，就是
1: 你自己塑造成这个
0: 什么？
1: 对，
0: 哎，这
1: 我
0: 个
1: 觉得
0: 就
1: 你
0: 是。
1: 真的是。很难，就是你一个人作为独唱演员的时候，说我就是我。
0: 对。
1: 但是如果要是秧歌剧，包括舞台剧的时候，你得去塑造它，
0: 对，另外一
1: 然
0: 个。
1: 后要还把自己要塑造好了以后，还要和大家来进行配合。
0: 对对。
1: 不仅是配合大家了以后，我还要自己来进行再唱出来。
0: 对。
1: 啊。
2: 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演员的形象哈，
1: 对。
2: 不单单是一个歌唱演员了，
0: 哎。
2: 这个非常难，但是呢，这
1: 收
2: 个
1: 获
2: 有，
1: 很大。
2: 对，收获就，
0: 对，太锻炼人
2: 对
0: 了，真
2: 对，真的是非常锻炼人呢，所以。所以这种机会是很难
1: 是
2: 得
1: 很难
2: 的
1: 得，
0: 对对对对，
1: 当然你也把握住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哈。
2: 好的，好，高老师，那么介绍了这么多，哇，这是时间过得非常快啊！
1: 对，
2: 来，再为我们唱一段吧。
0: 好的，
1: 很想听您清唱，真的是意犹未尽，没有听够。
0: 那就唱一唱我们《董方红》吧。
1: 好，
0: 因为我也是个假戏人，地地道道的假戏
1: 人。假戏人
0: 啊，假戏人，
1: 就唱咱们《东方红》。
0: 东方红，
1: 嗯
0: 啊，《东方红》它是一个它的前身是个骑马调，哎，后来通过改编，咱们现在呈现出来咱们的《东方红》，那我就把它的这个前面的一个骑马调到咱们的《东方红》
1: 好
2: 的，
0: 啊，对，
2: 好。

0: 好的，感谢高老师刚刚为大家送出的这一段的演唱啊，依然呢是
1: 意犹未尽，
0: 对的啊。那么高老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高老师聊到了这么多哈，那么高老师您未来在自己的演唱、表演、教学、传承这几个方面呢，跟我们说一说您有一些什么新的一些想法、一些心愿，跟大家来聊一下。
2: 就是在这个上我就是围绕着就是守根吧，传活育新人，这三个点上来我说一说吧。再结合的就是在演唱这个上吧，我感觉我还得再提升自己多学习就是不仅要把咱们的经典的陕北民歌唱好，也要多宣传咱们，就现在有好多这种
0: 新民歌，
2: 咱们要跟咱们的新时代要接轨嘛，所以就是说我应该多去宣传，就让咱们的陕北民歌传统的这个韵味上，也呢就是跟进新时代，用我的歌声，记录我家乡的变化，让更多的听到咱们新时代的陕北声音，这个就是我在演唱的这个上，再就是表演这上因为我们馆里面现在也排着有好多的剧，你比如说就是说秧歌剧

0: 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儿，
1: 对，
0: 五哥放羊，接下来我们还会排一个赶森林儿，
1: 嗯，
0: 我想吧，就是我们的这剧啊、就是有现在有好多的研学团来我们单位上，就是参观学习了啊，
1: 嗯，
0: 把这种剧，带到就是咱们的校园里面，或者是社区里面，同年龄段的人，去干陕北的秧歌剧，秧歌的魅力，
1: 对
0: 啊，可能也就是一种传承吧，咱们的这种剧一直传承下去，让更多人喜欢，就这个，
1: 对对，
0: 啊，就是教学这上，这上了我就是，嗯。就是还就是让娃们都进来吧，都喜欢我们这个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

0: 书写榆林新时代。
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7: 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
8: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7: 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玉，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8: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7: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9: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足树立文明乡风。
1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1: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
12: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3: 现在是晚上10点。22 o'clock。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也许会啊。
0: 你写歌对不对？
1: 这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时代新风，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5: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6: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9: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0: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1: 那是唯一一次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锁标准，
1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
10: 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
13: 现在是凌晨0点。
14: OK。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1: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突破。
1: 情感总是会让人更懂事，慢慢的成长起来的。一个爱胡思乱想的姑娘跟一个不爱表达的男孩注定是不会走到一起的，就像你崩溃到凌晨四点，他睡到八九点才自然醒呢。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听歌。我要认同

有没有发现吴克群的歌声啊，其实会可以遥想到张信哲。吴克群的音质呢，清澈而又干净，轻盈自在当中隐藏着一股淡淡的愁绪。